0: 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呢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情况，营口城区28到21度，盖州28到21度，大市桥28到20度，鲅鱼圈29到20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也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大家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5: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4: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6: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4: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7: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4: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到点了啊，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早安各位，我是春晓。
0: 哎，是的，春晓和小峰又一次合体了，上节目了。所以说呢，需要各位帮个忙，帮个小忙，帮我俩起一个组合名字。春晓叫春晓，小峰叫小峰，组在一起叫什么组合名更好听呢？
1: 我看到听友咱们的萌鸡小队马啊，发来了消息说叫小风车组合怎么样啊？
0: 小风车啊，那春晓肯定也挑理了。
1: 行，可以。小时候看大风车长大的，长大我们叫小风车。
0: 哎，是的。然后呢，帅气小王子发来消息说什么？我给奔宝来打个卡哦，你和奔宝是认识的是吗？欢迎。
1: 另外呀，我看到李永红啊又发来了一个名字，七个字呢，挺长啊，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
0: 哎，好听，真的太棒了啊，我就喜欢这种诗情画意的名字，有内涵，对不对？都符合咱俩的人设
1: 啊。对，还有这个躺赢小城啊发来了一个非常幽默然后轻松的名字，叫做小风吹过有点凉。
0: 哎呀，
1: 有点顽皮了是不是？
0: 前两天刚热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个呢？这两天可算是降点温度降下来了，然后开始整个小风吹过有点凉。这小风明显就是北风，
1: 这要入冬了。大家一听咱俩这组合名字，
0: 小风嗖嗖的，
1: 浑身都得起鸡皮疙瘩是不是啊？
0: 是的啊。张幺幺发来消息，哎，光哥和萌姐去哪儿了？你还不到呢，这个得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光哥和萌姐呢，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呢，暂时现在不上早高峰的节目了。
1: 对呀，
0: 啊，但是你一看就好几天、好几周都没听节目了。
1: 对，至少四周了。
0: 四周，对，算这周小峰都上四周、三周节目。上周是那个动听组合，
1: 还有这个江东哥。
0: 是啊，我的搭档都换第三个了都。
1: 对，铁打的小峰，流水的女主持人。
0: 那倒没有啊。然后那个还发了一条路况消息，说光华路路口怎么了？咋天天堵车呢？堵车不正常吗？那块儿是咱们经常的一个堵点，尤其是冠贤书院那块儿，就经常是车比较多。所以说大伙儿如果路过那块儿的话，还是能绕行就绕行吧。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今天呢，说实话啊，这个我觉得互动话题呢还挺简单的，就给我俩起个名儿，然后大伙儿呢也确实挺有才华的，真的。就是很多名字咱都想都没有想过，就往那方向想都没有想。你看这个大令发来消息了，就是把咱们喜欢那个名字组在一起了，
1: 叫春风小小。小小，
0: 嗯，
1: 之前还有小小春风，
0: 那叫小小春风多好听啊。
1: 这个叫春风小小，
0: 嗯，
1: 哎也行，
0: 萌萌的
1: 啊，对，两种感觉。
0: 哎呀，马先生发来消息啊，叫什么呢？
1: 小小 CF 组合。
0: 为啥呢？
1: 春风，首字母啊 ，CF 快乐加倍，
0: 好听，不错啊！感谢马先生送来的一个组合名儿。

0: 来吧，先看看路况信息吧，因为现在呢很多伙伴都开始上班了是吧，因为从互动量上咱能看得出来，对不对？所以说呢，大伙儿在路上如果碰到堵车的时候呢，也别着急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咱把目光聚焦到东面外环这块了，从金牛山大街交通港这块了，看到了啊，从工农路和外交通金牛山大街这个交汇口车挺多的，由北向南方向这块儿出现了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然后呢再看一下三线渤海大街和工农路的交汇口这块儿呢车也是蛮多的，也是由北向南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
1: 再来看一下站前区渤海大街阜新银行的制高点的监控下画面显示啊，这块的路段是比较畅通的。那站前区东风路老客运站这个制高点的监控显示路面也是非常畅通的，没有堵点，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通行。
0: 是，哎呀，这块车挺多呀。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到的话，目前公园路这是气象局这一左一右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
1: 是的，
0: 哎呀，这堵的时间应该挺长的啊，大伙儿呢两三个灯我估计是过不去了，大伙儿呢可以选择绕行东升路，东升路现在是非常畅通的，可以选择绕行一下。然后呢再看看东面啊，东面这个阳光人家北区门口这块儿出现了一段很长的黄色的缓行，大家出行的时候能选择绕行还是绕行一下吧。再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经常堵车的这块了啊，老堵点了，光华路看看我们的观贤书院的门口怎么样？

0: 目前来说的话，官宣书院的门口光华路还可以啊，没有出现很长的一段那个严重的拥堵情况，其实很长一段黄色缓行，我发现现在啊，黄色缓行我觉得都可以了。
1: 对，
0: 因为这条道啊，就经常住在附近的居民应该都知道，经常堵车啊，车非常的多，但今天表现挺好啊，出现的是缓行，估计一个灯两个灯是可以通过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光华路和金京山交汇口这个港，由这是由西向东方向出现了很长一段红色的拥堵，大伙呢就是如果碰到堵车的话，稍稍等那么一小会儿，别着急。然后咱目光聚焦到市府路吧，哎呀，就是天宇鸿福小区的东面这块了，
1: 有点堵了。
0: 智泉街到四线金京山大街，前线是红色的拥堵的一个路段的。
1: 嗯，通过这一路段的朋友啊，要有点耐心了。
0: 嗯，是的，
1: 可以打开广播听听广播，是不是？
0: 再把目光往西面看看，就紫竹院小区的门口，新华路上。啊，出现了很长的红色的拥堵，然后呢，从智泉街一直堵到金牛山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然后智泉街呢和我们的新华路交汇口的这个位置出现了很长一段红色的拥堵，是由东向西方向。所以说大伙儿呢，如果经过这块流的话，大家呢还是可以选择绕行。绕行哪呢？目前来说，清华那个体育场路。体育馆路还是挺畅通的，
1: 对，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减少一些这个通勤的时间。
0: 对，这条路一直畅通，倒是在什么位置出现车比较多呢？我估计很多伙伴都已经猜到了，就是万达华府西门这块儿了。
1: 嗯，
0: 现在呢已经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拥堵的一个状况了，大伙儿出门别着急，经常堵车，我估计大家都习惯了这几个点。
1: 是的。嗯，其实啊，天天咱们通勤，对哪些路段可能会拥挤呀、啊哪些路段会畅通啊，心里都有点数。
0: 是的
1: 啊，除非是临时发生了哪些车辆的剐蹭啊，造成了这个占用车道了，这个突发状况不知道，否则的话，对这个自己通勤的时间都是有大致的这个估算的。
0: 是的，你看我才上几天节目嘛，我就目前就对营口这个路况的哪个地方比较愿意堵车呀，哪个地方比较喜欢有堵点的情况呢，我就都不能说了如指掌嘛，基本上差不多。你看，把目光聚焦到哪？建设街，从学府路一直到盼盼路这块了，还是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大伙呢？就是还是选择绕行西青大街吧，这一块西青大街目前来是全线畅通的，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1: 对，没准绕行一下啊，用的时间会更短一些。
0: 是的，路上出行堵车不堵心，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畅通早高峰，时刻陪

0: 陪伴着各位。
1: 看到牧羊人发来了留言啊，给我们起了一个全新的组合名字，
0: 是的，
1: 叫做春风化雨。
0: 嗯，我们的冯彦龙发来消息啊，发个一。
1: 打卡呗，
0: 你知道这一什么意思？
1: 打卡，
0: 就是打卡的意思。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各位分享了，就是路上的时候大家可能在开车，有的时候不方便打那么多字。
1: 对，
0: 安全的情况下的话，你扣个一，我就明白啥意思了。就是他扣个一，此处省略1300个字儿。
1: 哎呀，
0: 全都是问候。
1: 恭喜咱们这个冯大哥打卡成功。
0: 是的，
1: 早上好呀。歌声永不落。看到无处不在发来了消息，说组合名字可以叫做小风车呀。
0: 小风车组合，哎呀，
1: 对，刚才也有一个人，
0: 他叫小蜂蜜，他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小蜂蜜
1: ，
0: 小蜜蜂
1: 啊，小蜜蜂，啊、
0: 小蜜蜂，还叫小风车，这两个名字，说实话，小风都挺喜欢的。
1: 对，
0: 哦，
1: 哎，刚才咱俩读错了，然后这个小蜜蜂、小蜂蜜又多了一个选项，是不是？
0: 我发现咱俩这名字这么好起吗？
1: 啊，对，朗朗上口的、啊。
0: 就是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超过十个了。咱们的备选的名字已经超过十个了，
1: 得有了
0: 啊、哦！等我们回去啊，慢慢的消化，现在已经慢慢的全都整理到小本本上了。
1: 是的。
0: 等我们回去之后呢，我们上个会儿讨论一下。
1: 对，上会人员小风春晓。
0: 对，就两个人
1: 啊，整理一下今天的留言，看看投票这个哪个名字票数最多。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起名字啊，咱不白起。就是咱们有礼物要送给各位，
1: 那可得送点儿、
0: 啊，
1: 人家用心给我们起的名字，是不是啊？
0: 对，今天呢也是给各位准备的是来自于德华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要送给我们的听友。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呢，也会选出几位听友，因为呢每天呢都互动的人比较多，然后呢我们说实话也得选择一些这个比较优质一点的评论，然后会把我们的这样的回执发送到你的手机上，大家一定要查收一下哦。
1: 对。虽然现在立秋啦，之后啦，天气有点凉了，
0: 哎，
1: 但是咱们追剧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或者是休闲的时候，来上这么一根甜甜的雪糕，
0: 哎，
1: 甜甜的甜筒或者魔巧，那都是美美的一件事儿啊！
0: 这一看就是做美食节目的。
1: 看到咱们的清风正义啊，发来了一个组合的名字，叫做春风组合吧，而且人家把咱俩的这个主持稿都给咱俩写了，
0: 来吧，
1: 配合一下，是不是？
0: 嗯，
1: 来，大家好，我是春晓。
0: 大家好，我是小风。
1: 我们是春风组合，春风沐雨，一路有你，欢迎收听畅通早高峰。
0: 哎呀，咱的口号都出来了，
1: 哎呀，太有才了，这个给安排一个奖品呗，行不行？
0: 行行行，
1: 记一下啊，清风正义、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的东发来消息啊，就叫小风组合吧。
1: 小峰啊，跟小峰原名正好了。
0: 哎，不，他把我那个大小的小换了，换成你春晓的小，
1: 改成春晓的小，雨露均沾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谁也不能挑理。
0: 哦，有点饿了也发来消息啊，就这么定了，我就拍板定了。
1: 小小峰组合，
0: 也挺好听，实话说挺好听。嗯，
1: 哎，小峰，你发现没、
0: 哎、
1: 咱俩的名字里都带个小字、
0: 哦、
1: 所以今天起的名字呢都非常的 Q 萌。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有的时候呢简单一点呢也比较好记。
1: 对，
0: 说
1: 朗朗上口，
0: 咱俩起个名起个20个字儿的，
1: 嗯，咱俩这个开场白就得唠2分钟。
0: 就是介绍自己的组合名就介绍老半天了
1: 啊、嗯、对、嗯、大家就是第一次听节目还得合计咱俩这是广告。
0: 好了，目前呢第一位获奖者已经出现了，就是清风正义啊、
1: 嗯、
0: 查收回执吧。
1: 人家也是用心了，把咱俩这个主持稿还有咱们的组合名字包括咱们的标语口号都给咱俩写好了。
0: 哦，
1: 应得的啊，感谢大哥的互动，感谢大哥的留言，
0: 谢谢。
1: 看到了这个阳光天空也发来了消息，说叫笑一笑组合、嗯、
0: 好听。
1: 嗯，
0: 哎，这个真的是挺有创意的啊。
1: 笑一笑这个名字上没有什么关联，但是这个氛围上 啊，情绪上给到位了，
0: 确实有点符合早高峰的一个整体的基调。
1: 对，我们就是轻松愉快
0: 阳光
1: 温暖
0: 啊，朝阳，确实挺棒的啊，因为

0: 今天呢，和各位互动话题呢，就是给我们两位新人起个组合的名字。你看，上一周是江东哥和婷婷，人叫动听组合，多好听那个名啊！
1: 对呀、广播里动听的声音、动听的节目，那都是我们作为主持人、广播主持人的一个希望愿景。
0: 是的，你看我俩就嫉妒了。你看咱俩是作为一个新人来说的话，也得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所以今天这个难题就抛给大家了。大家呢可以通过银河交通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看看起什么名字更好一点
1: 儿、而且呢，不让大家白起啊，咱们挑出用心的，
0: 对，
1: 然后起的好听的，
0: 是的，
1: 给大家安排咱们德华冷饮提供的50元的雪糕大礼包。
0: 零距离发来消息啊，说那个三个字儿，
1: 不是四个字儿啊，是三个字儿、小得意，
0: 用这个名字爆火。
1: 哎呀，真的吗？
0: 盖州6、7、8发来消息啊，说
1: 打 卡
0: 报道、早上好，
1: 早上好。好的，看到牧羊人啊又留言了，说我觉得春风好。
0: 是的，
1: 因为两个字啊比四个字好，

0: 好听啊。华子发来消息啊，叫春风送晓，好听，
1: 好听，
0: 诗情画意的啊。
1: 哎，小冯，你猜我今天上班路上其实也给咱俩起了一个名字，但是我想我说出来这个名字你肯定想不到为什么。我想知道马蹄组合能想到因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春风得意马蹄疾啊。对啊，春风是咱俩的名字，然后套用一句古诗，但是好像很少有人能 get 到这个点，是不是有点太委婉了？
0: 哦，太抽象了。
1: 人家挺诗情画意的
0: 马蹄组合
1: 啊。对，
0: 关马奈火发来消息说，名儿起好了，叫啥呢？叫河海春风。哎呀，好听哦。
1: 嗯，
0: 确实挺棒的。
1: 像我们营口有大辽河，
0: 嗯，
1: 有这个大海，
0: 嗯，
1: 面朝大海，是不是？春暖花开，河海春风，
0: 好听，
1: 也不错啊。
0: 嗯，
1: 然后又看到了李永红，哎，非常踊跃呀。
0: 嗯。
1: 给他也安排个奖品嘛，好不好？这一早上都在跟我们互动，互动留言不下十条了。
0: 行，
1: 又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做“春风破晓”。
0: 你说的算啊，你今天说给谁，咱马上就安排。
1: 哎呦，
0: 好好，
1: 我有这特权是吗？
0: 是的。
1: 来吧，听友朋友们，踊跃的，咱们在这个平台上互动起来。
0: 好了，李永红，接收回执吧，50元的雪糕大礼包送给你啦。
1: 哎，在这一早上啊，没白忙活，是不是啊？
0: 是的。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
1: 朵，拿起手鼓。也希望永红啊，回家吃这个雪糕的时候能想着点儿咱俩，然后咱俩以后上节目的时候多多互动。
0: 哎，我觉得新发来消息挺好，叫春风拂晓，
1: 嗯，
0: 或者叫小小春风，再或者直接叫小小。
1: 对，一首歌的名字。
0: 哎，好听。
1: 对呀，
0: 一下起仨名。
1: 哎，这小小这首歌好像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当时也是同学们非常爱唱的一首歌。这个时候
0: 完了，暴露年龄了。
1: 哎呀，
0: 你不永远19岁吗？
1: 啊，十八。
0: 今年不长一岁了，去年告我18，今年不长一岁了。
1: 啊，那也是啊。
0: 先收回执吧，恭喜你获得了由德华冷饮提供价值50元的雪糕礼盒。
1: 对，里边有这个魔巧。也有这个蛋筒，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非常热销的品种啊，也是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能品尝到我们送出的甜蜜。
0: 也谢谢各位呢能够持续和我们进行互动啊，真的是很开心，因为每天早上这么多听友陪伴着咱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早高峰节目，所以说呢作为主持人的我们呢也在此真的是由衷的感谢各位。没有获得我们的这个雪糕礼盒的也别灰心，你接着互动，下一个有可能就是你啊，对不对？
1: 对呀、
0: 啊。
1: 而且听友朋友们的互动对我们俩来说是上班的动力，
0: 一份鼓励。因为作为新人来说的话，实话实说有点紧张，真的、你看小峰这一会儿都上了
1: 3周了，
0: 好几周节目了还是紧张，没有办法。
1: 那春晓今天第一天来这个节目更是紧张了。
0: 你知道为什么紧张吗？咱俩
1: 为啥？
0: 因为我们太珍惜大家了。
1: 对
0: 对，珍惜每一位真心给我们发来的留言。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节目其实是我们单位就是非常棒的一期节目，我们也希望啊，在主持这档节目的时候呢，能给这档节目增光增彩，是不是、啊？
0: 是的，来，那个徐小莹发来消息啊，终于起个名了，之前一直叫小峰组合，我估计春晓都嘟嘟嘴了，露露脸了都。
1: 那倒没有，
0: 来，你看这个名怎么样？
1: 叫春晓组合，
0: 这回以你开头，
1: 我觉得这个好呀。这个好呀，
0: 这个咱也给他来一个回执好不好？
1: 我看行啊。
0: 对，这个我就帮你说了好不好？
1: 我都没好意思说啊，
0: 必须
1: 小峰点破了，
0: 安排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呢也这个徐小莹查收一下回执吧，有惊喜。很多听友啊觉得这两个人怎么这么那什么呢，随心所欲呢，怎么
1: 本身啊咱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
0: 是的，
1: 然后跟大家报报路况啊，然后聊天的一个节目。
0: 是的，也希望呢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开心朝阳的一个状态，影响各位呢能够开启一个幸福的周一。
1: 对，
0: 时间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环节了，大家呢也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

0: 是求感，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

0: 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5: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6: 早上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2: 畅通早高峰，
6: 我是小峰，
2: 我是春晓。
6: 卖煎饼的小姑娘你还在不在呀？有没有在收听节目啊？因为在广告期间呢，她发来一条消息说今天是生日，也是第一次互动，然后还给咱起个名字叫小小春风组合。
2: 对
6: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则消息之后呢，也想为您送上一个生日祝福，祝您生日快乐。
2: 哎，给我们回复了，说在，是不是啊？
6: 那好了，接收歌曲吧。

0: 咋样，惊不惊喜啊？
1: 对，
0: 意不意外呀、啊？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能够跟咱互动的朋友们呢，也把我们的祝福时时刻刻伴在你们的身边，咱实实在在的，你说是不是？你光希望咱听友互动，你说咱们
1: 也得有回馈呀，
0: 对呀，
1: 是不是？咱们情绪价值上必须给到。
0: 是的，小歌这一放，是不是心情好多了？
1: 从来没想过自己过生日这天能在电波里听到生日祝福歌吧？
0: 是的，同时呢，我们还送给你了一份来自于德华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也当时。生日礼物了，好不好？
1: 对，蛋糕送不了，但是甜蜜咱们可以送。
0: 主要没人赞助咱蛋糕。
1: 啊，对，如果有赞助的啊，
0: 挺应景哈，直接就送了哈。牧羊人发来消息啊，和咱的名字还挺像的，叫畅通高峰。啊
1: 啊，对，畅风。
0: 畅风。
1: 给了好几个选项
0: 呢。哎呀，你这以量取胜啊，这全是你的互动了哈。然后呢、啊、卖煎饼的小姑娘回馈了，说哎呀，太惊喜太意外了，也希望呢我也把生日的好运传递给每一位听友，谢谢谢谢。零距离发来消息说不给我雪糕我自己去买。
1: 哎呦，日子过得像
0: 小孩，知足就是最好的安排。那能让你自己买吗？
1: 挑理了，那不行，咱得宠粉。春
0: 晓今天说话好使，
1: 来送
0: 安排一本
1: 宠粉，咱主打一个宠粉。是不是、啊、
0: 都点砸了，这属于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好了，零距离收回值了。简单单不去计算是非或好坏，日子过得像小孩，知足就是最好的安排。一笑而过发来消息说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哎，
1: 雪糕拿来吧，咱这个春晓和小风啊是要起个组合的名儿，咱不是让你背春晓这首诗啊，大哥。整错了呀。
0: 有回应的，有回复消息的，李永红说上回其实吃过了、全都是那个奥利奥系列的，很不错。
1: 是呀、
0: 阳光发来消息了，说
1: 笑春风，
0: 笑春风挺有江湖气呀、
1: 也响亮的组合名字，名字响亮，拼音四声开头会好些吧，例如动听组合嘛。
0: 哎呀，
1: 哎，考虑到这个拼音的这个声调了，
0: 都从调值这块的着手了吗？刀子、
1: 对，阴阳赏去的哈。
0: 然后那个一个小老虎的脸儿发来消息啊，说这生日歌一听想吃火锅了。
1: 啊，是哈、在这个很多饭店呀，烧烤店、火锅店呢，现在过生日庆生，服务员、经理，咱们都会提供点情绪价值。
0: 商家太难了
1: 啊，我们这其实也挺难。
0: 来吧，把目光聚焦到路况信息啊，因为透过我们的这个制高点的实时监控视频的话，感觉道上的车还是不少啊。来看看吧，目前来说的话，还把目光聚焦到刚才的一个堵点的地方，市府路啊与金牛山大街交汇口的这个位置，也说天宇鸿福小区的西门口，由南向北方向还是有一小段的红色的拥堵，但是不长，估计两个灯应该是能过得去的。然后再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南湖公园这块儿了，目前来说的话，还可以，因为之前像南湖公寓的门口、学府路这块车都挺多的，但今天是一路畅通的状况，目前这块了还是挺可以的。然后在我们目光聚焦到官贤书院啊，光华路与金牛镇大街交汇口，目前呢不是红色的拥堵了，但是有一段很长的黄色缓行，是由南向北方向，但是估计来说的话，一个灯两个灯肯定是能过得去的啊，所以说大伙呢如果还在这块了在等等灯的话，别着急啊，一会儿就能过去了。
1: 来看一下交警的这个监控画面啊，这边显示站前区人民公园这个制高点的监控上面看到，咱们路上是比较畅通的，车辆非常少。另外呢，站前区东风路老客运站制高点的监控显示，路面也是非常畅通的，没有堵点。咱们站前区渤海大街万达广场制高点上显示啊，咱们南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少的，东西方向，刚才呀、因为一个红绿灯啊， 车辆显示的比较多，但现在我看已经畅通无阻了，
0: 就是一个灯过去。
1: 对，所以大家如果通过这个路段的话，可以放心的行驶了。
0: 是的，目前来说的话，城区的主干道来说都挺畅通的，没有太多的堵点。然后呢，中心医院一左一右，像体育馆路啊，还有创新路，可能会有一些黄色的缓行，但问题都不大，一个灯两个灯都能过得去。但是现在我看到了，西头一个区域，就是镜湖西路这块了，从这是文翠街开始，一直到金牛山大街这条道上出现了挺长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是什么情况？如果你在路上啊，可以帮我们拍张照片，告诉我们。
1: 看到啊，咱们卖煎饼的小姑娘给我们回馈啦，说太惊喜太意外了，希望也把我的生日好运传播出去。
0: 是的，今天呢，实话实说啊，这个很多好朋友啊也都第一次来打卡，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次互动就给我们起名字了，零距离也是很开心很高兴啊，说爱死你们了，连发三个小表情，这情绪价值也给咱们给的足足的。
1: 嗯，是呢。另外呢，我还看到啊，咱们的心随你动发来消息，说那个早上好呀，我一直都在，感觉年轻真好，笑得真开心。
0: 好的，
1: 咱俩这个笑声感染到别人了，我们俩也是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啊。
0: 是的，所以说今天呢，跟我们互动的听友呢，我们也会在其中选择一些这个高质量的互动。然后呢，会把我们的来自于德华的雪糕礼盒发送给各位的手机上，大家一定要注意查收一下。这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呢截图是不可以的，需要拿着这个回执到店里去领取啊，这个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的。
1: 另外呢，还有个截止时间啊，是本月底8月31号之前领奖就截止了。如果说拿到这个奖品呢，咱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吃起来。如果还没有领奖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既然幸运降临到我们头上了，可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哦。
0: 是的。到生活的惊喜。哎，春晓，就是现在啊，有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结婚都老时髦了，你知道吗？
1: 怎么个时髦法呢？
0: 就以前啊，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我也成家了，很多伙伴都知道啊，我也结婚了很长时间，然后在今年要即将度过9年的结婚纪念日。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0: 啊！对，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我户口是占钱的，我就在占钱领结婚证。我西市都在西市领结婚证。你就哪怕你是占钱和混这个西市混血儿，也得看你户口在哪，你在哪领。
1: 那这个是你当时当年的一个政策。
0: 但是现在呢，我身边有个朋友前两天刚领的结婚证，你猜他在哪领的？
1: 哎呦，这朋友你一提咱俩都无比熟悉啊。嘉旭是不是啊？
0: 啊，嘉旭是哦，但我提的不是这个。
1: 那先说一下嘉旭吧。
0: 行，先说一下嘉旭吧。
1: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传播一个好消息啊，也是我们两个搭档啊，一起主持玩转营口，也是咱们951中午频道12点到1点节目的主持人。
0: 是的，
1: 前两天也领证了，我也跟你说他呢。但是呢，他就没有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领取，他是在上海领的证。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我得解释一下，因为老公呢平时在上海工作，
1: 对，
0: 所以说呢也是为爱奔赴了，然后就找老公在那个上海啊一个区去领的那个结婚证。
1: 对呀、啊，当时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说哎，你老公也不是上海户口，你也不是，那上海可以领证吗？他说完全可以，这个非常方便了现在。
0: 所以说那个我要和各位分享的一件事是啥，就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领证是在哪领的？
1: 在哪啊？
0: 在赛里木湖领的。
1: 哎，景区吗？
0: 这个你还真问倒我了，我当时是在朋友圈里边看到的，我当时还想哎呀，这个可真的是太帅了，
1: 浪漫。
0: 两个人呢就携手去新疆去玩，然后顺便呢把婚也结了，也不说不能说是把婚结了，只能
1: 把证领了，
0: 对，把证领了，就是两个人在赛里木湖去定了终身携手，我觉得真的是太时髦和浪漫了。
1: 哎，有可能是这个民政局啊，在这个赛里木湖设立的一个办事处，还有这种可能，你觉得呢？
0: 这个我
1: 但是咱俩这个咬不准啊，只是一个猜测。
0: 对，
1: 但是这个事儿是真的。
0: 对，有这样的一则消息啊。所以说呢，今天和各位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大家呢可能领证啊，就是想在哪领就可以在哪领了，可以不是说当地的户口就可以去这个地方去领证、嗯、可能会有更有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纪念意义吧。可能在旅行当中，哎，顺便把婚就结了啊，彼此之间咱就确定携手终身，也是一个挺浪漫的一件事儿了。但其实现在呢，有这样的一则消息，说是可以在银行里也能领结婚证了。
1: 哎，这个真是没想到啊，银行里也能领结婚证。
0: 对，你看啊，它是这样的一档消息，就是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区支行，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点位去领结婚登记
1: 啊，在银行网点里，
0: 哎，是的，
1: 登记结婚
0: 也算是啊天津首家落户的银行网点婚姻登记点了
1: 啊。我看到有网友说啊，原来在银行里不仅可以存钱啊，还可以存储爱情。
0: 是的，你知道当婚姻走进银行网点，反而生出一种奇妙的笃定、
1: 嗯、
0: 爱情呢可以风花雪月，婚姻呢需要落地生根。走进银行里的婚姻登记点，处处萦绕着爱情和浪漫，这个对于很多金融工作者来说的话也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你看两个人彼此可能都在银行上班
1: 啊、
0: 想把自己这样的一个定终身大事的一件事儿，咱们定在工作的岗位上，也是多浪漫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啊、
1: 而且吧，就是遇到很多大日子大家觉得非常浪漫的节日啊、
0: 哎、
1: 集中结婚的还挺多的。
0: 是的，
1: 像这样增设了像银行这样的可以领证的点儿、啊，那是不是还可以分流一下子啊，也能减少排队的时间。
0: 这脑洞挺大呀。
1: 对，因为家旭结婚的时候记得跟我分享，就是说下午才领的证，上午人特别多、
0: 没排上他们。
1: 嗯，
0: 哎呀，确实是啊。因为大家呢可能在领证的时候呢，不光选择在哪领，还选择日子。你像什么谐音5月20号啊，或者5月21号啊，啊这样的一个日子呢，可能结婚的人也比较多。
1: 七夕节也马上就要到了、
0: 哎，
1: 也是一个、
0: 哎、真要到七夕了，是星期几来着？
1: 这周三应该是。
0: 对，周三。
1: 没记错的话，
0: 哎呀，周三就到七夕节了。
1: 相信那天有很多情侣啊，也想在这一天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0: 是的，
1: 这么一个日子啊，中国传统的浪漫节日啊，去把这个证给领了。
0: 哎，确实是啊。

0: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时节里边，哎，彼此能够确定好另一半是谁，合法的拿到那一个小本本，确实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
1: 是的，
2: 多的发呆，快乐自然会明白。
0: 好了，我们那个互动话题也持续在进行当中啊，就是今天呢我们俩是第一次上早高峰，所以说呢需要各位赐我们个姐，赐我们个组合名，对不对？帮忙想一想，看看春晓和小峰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组合，起什么组合名字更好听一点呢？因为今天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呢，大家可能都是互动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咱俩起的名字到底是什么？起的好多呀！现在来说的话，我感觉，得超过快20个不一样的名字了。
1: 有2个字的叫小小，
0: 对
1: 啊，还有叫春风，有3个字的小风车、大风车，是不是啊？
0: 是的，所以说呢，甭管几个字，我们都认真的记下来了。然后等我们私下呢，我们再研究研究，看哪个名字更好一点。
1: 对，
0: 然后你请身边的好朋友、同事啥的帮忙在
1: 参谋参谋，
0: 出出主意、投投票啥的，对不对？看看哪个名字更好一点。然后明天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各位去分享一下的。
1: 大家也可以参一下啊。明天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俩就开始用我们开场白公布一下咱俩的组合名字。
0: 是的，
1: 咱俩再用组合的名字想一个slogan 标语好不好？
0: 是的是的，来吧，把目光再聚焦到一下营口的路况啊，因为现在呢我们透过我们的目前是3线啊，希望广场的这个制高点来看的话啊，路上的车也不少，也挺多的，但是畅通情况还是挺不错的，
1: 对，没有拥堵的。
0: 所以说把目光聚焦到百度地图大数据上来看，目前呢城区的主干道上还是挺畅通的，没有任何的堵点，可能有部分的路段呢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黄色缓行，大伙呢出行的时候呢也不要着急，估计就是最多两个灯就肯定是能过得去了。但是这块儿呢有一点点的拥堵，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一下啊，是光华路和金星山大街交汇口这个位置，南湖新区就是石油那块了，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拥堵，是由西向东方向出现了一个，你说长吧也不长，说短也不短的一个红色的拥堵，估计也是2个灯3个灯就能过得去。所以说大伙呢要出行的时候呢，能选择绕行也是绕行，没有问题的。清华大街还有这3线博爱大街都是全线畅通的，非常棒啊。
2: 我糊涂把心放宽，平凡日子也过得灿烂。
0: 今天呢上节目了，很开心，尤其是今天星期一啊，元气满满的。因为一到上班的时候呢，说实话我很开心，为啥呢？又可以见到这么多可爱的同事们，咱一起可以上班工作上节目了。而且今天呢也是早上早早的就开始在工位上等待着各位了。
1: 对，我今天上班之前啊，有激动，心里边有激动，有这个紧张，还有点小焦虑，因为第一次上早高峰的节目嘛，心里边对这个节目是充满期待的。
0: 是的，
1: 也不知道啊，大家会不会在广播当中喜欢春晓的声音，春晓的主持风格？但是坐在这里，把这个麦克风打开互动上之后，大家这么踊跃的留言，真的是心里暖暖的。
0: 是的，你看啊，就是咱们的橙子波发来消息啊，说哎呀，
1: 又有新组合啦，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又可以起名了
1: 啊，
0: 这起的名叫啥？
1: 双小组合，小风春晓，双小嘛，简洁好记，还朗朗上口。
0: 是的，挺好听，又一个新名字产生了。其实今天互动的朋友很多，然后呢有很多这个来打卡的，我们有可能会漏掉啊，大家呢也稍微包含一点，因为有的朋友啊这个更新速度太快了，
1: 对，后台留言消息非常之多，
0: 然后我们得翻页，然后有时候就顶掉了，所以有的时候没有读到各位的留言信息的话，大家呢也是不要着急啊，我们看到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去分享的啊，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刚才直播间里发生的小小的温暖的事件啊，就是刚才有个听众过生日是吧？然后小峰呢刷到之后正好是广告期间，但是小峰怕留言太多给这个听众的留言顶掉了，特意啊在广告的时候就把这个雪糕送到咱们这个过生日的听众的留言板上了。
0: 是的，就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在这样的一个过生日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边送出一份甜蜜和一份快乐。
1: 小峰也是个暖男。

0: 难呀。
1: 那是的，事事如意发来消息了啊，算是一份鼓励了。他说喜欢，喜欢春晓的声音。
0: 哎呦，太好了！
1: 大拇哥拥抱，这小表情夸夸一顿发。
0: 嗯，春晓也会继续努力的，在接下来的一周陪伴大家度过每天清晨的时光。
1: 是的。生活给我些难题，我也想找个地方躲雨，看看天空。哎，刚刚这个咱的背景音乐。
0: 嗯，
1: 他那个歌词写的好好听啊，生活经常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但第二句我没听清是啥。咱可以这么解释，你看生活虽然会经常遇到一些难题，但是呢我们也要笑对生活，每天都开开心心元气满满的，因为怎么过它都是一天。你看早上可能遇到堵车了心情不好，你说就因为这点事儿这一天都不开心，你收听咱节目啊，对不对？
0: 对
1: 呀、
0: 啊，
1: 开心果在节目当中的陪伴着各位呢。
0: 对，没准儿啊，你也过生日啊，过生日的时候听到咱们广播里播放了歌曲，送出了祝福，其实也是在另一个方面啊，给你送上了祝福，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就是我们也是尽量通过我们的一个元气满满、特别朝阳的一个感觉，影响着各位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对、
1: 啊，
0: 特别是今天周一。
1: 对，因为平常我上班的时候也经常遇到早高峰，就是你看我上班点儿，大伙儿也上班。只不过现在我上节目了，可能出行比较早，早上的时候车不多，所以说呢我非常理解大家，也非常感同身受，路上的时候你看又送孩子，我又着急上班打卡，
0: 哎呀
1: 可能车还多一点，
0: 是呢，
1: 心里是着急。所以这时候呢，你调频 FM99.1 收听每天早上7:30到9:00的畅通早高峰、我们这么多主持人会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早间时光，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放平心态，开开心心的收听节目，让我们的这份阳光的心情、阳光的状态影响着各位，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没准啊，咱们这个广播里播放的音乐正好是你喜欢的歌手，
1: 是的，
0: 或者是正好是你喜欢的那首歌，
1: 是的，
0: 可能一下子心情就愉悦了几分。
1: 嗯，那好了，今天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有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各位，来自于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好不好？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啦，
0: 一起来听一下。
1: 那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
1: 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04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21度，盖州28到21度，大

大石桥28到20度，百轩29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21度，盖州28到21度，大石桥28到20度，鲅鱼圈29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韩运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13，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陪您在路上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风会带走忧愁。

希望风会带走我们所有人的忧愁。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希望各位在音乐的陪伴之下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开启全新的一周。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你一定会跟着一起

0: 没错，这首歌呢就是光良演唱的《第一次》。这首歌是在2001年的时候通过滚石唱片发行的。这首歌也是光良从无印良品组合单飞之后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曲，讲述了情侣恋爱经历当中的许多第一次。这首歌推出之后，很多听众因为这首歌记住了光良那种非常治愈的声线和温柔的嗓音。也算是非常经典的光良式的情歌之一了。
1: 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失落，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吴莫愁《汹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

0: 报名并且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0: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9: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9: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只因为你来自张栋梁，这首歌呢是来自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主打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当年第六届华语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金曲。很多人对于张栋梁的印象还停留在青春偶像剧《微笑帕斯塔》当中吧。但确实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了。

0: 情歌两三首，来自郭顶。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专辑《微微》当中。据说呢，这一张专辑啊，郭顶主要聚焦的就是平凡当中的人物。其实这张专辑，这张唱片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诚恳的音乐，也没有那些特别华丽的词藻，只是非常平实的语言。
1: 风吹着，
0: 任何微小的事物都能够组成震撼的画面，坚持终将带来收获。所以你会发现郭顶的很多歌曲，它都和日常的场景相关联，既取材于日常，但是又不脱离现实，更多的是表现出的我们每一个平凡人对普通事物的重新审视和观察。

0: 忘了没有，来自王静文。这首歌呢是王静文非常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了，可能提到他大家更熟悉的是那首善变，但这首歌呢在网络上的传唱度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歌词部分的核心句子你到底忘了没有成为了网络情感话题的热门文案。
1: 有没有人告诉你我不快乐，
0: 这首优秀的作品呢也被歌手吉克隽逸和黄子弘凡在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当中进行了翻唱，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你的手

德贤锦志，来自肖战，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德贤锦志的同名主题曲。做人何必假惺惺，这首歌的

词啊，很多的内容都是取自于影片当中的台词，同时呢，这首歌也算是肖战曲风的一个非常突破的地方，摇滚混搭方言说唱，和他以前的抒情风格是完全

当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啊，太大的共鸣。但是当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就会对这首歌有一个更全新的认识了。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
3: 5披荆斩棘的哥哥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啊！有很多的这个老牌的艺人，包括现在正在当红的一些男歌手哈，包括东北的小沈阳也在这个队列当中。那其中有一位满江，同时也参加了上一季的《魔力歌先生》。非常有魅力的一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满江的《归来》。

0: 香》，这首歌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正式发行的原创单曲。在隐退乐坛六年之后，婉江以选手的身份登上了《中国好歌曲》第三季，作为这首歌呢，也作为了他复出之后的一首代表作。他整个人是独立的参与了词曲的创作，并且参与了编曲。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满江是以灰白须发型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去亮相，凭借着非常沉稳而且富有感染力的演唱，获得了四位导师的全部认可。
1: 穿越云间，
0: 截止到2024年，这首歌在音乐平台也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关注。那近期呢，满江又再一次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也希望他能有更好的作品。岁月沉淀出的纯粹的音乐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老歌更耐听。

0: 9:27，今天的九尾爱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星期一，一个崭新的开始。但是根据辽宁省气象台8月17号6点继续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提示我们今天呢仍然是局部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的，而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
1: 相反，我很喜欢。
2: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
0: 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

0: 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奋进的五年专栏，战前区以实干为轴，把为民造福刻在发展印记里；
2: 黄袍加身，甜度爆表，盖州特色麒麟瓜铺就增收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年来，战前区始终锚定群众所需、企业所盼，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增效、政务服务革新、民生兜底暖心、城市迭代焕新，一件件落地见效的实事，一处处看得见的变化，铺展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产业蓄能强根基，多元业态激活发展引擎，战前区多措并举稳主体，拓内需强信心，项目建设提及不稳，累计推进千万元以上开复工项目274个，牢牢夯实投资底盘，深挖老城资源，盘活存量资产，打造老港市级文旅新地标，完成核心商圈功能重塑，瀛洲浮城主题街区、希尔顿花园酒店等重点项目相继落地，工业转型纵深推进，培育省级智能工厂2家、绿色工厂3家，营口卷烟厂入选省级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现代服务业多点突破，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深耕数据标注赛道获评省级园区，建成全市首个人工智能 OPC 产业园，配套青年 OPC 创业社区，搭建全链条创业孵化载体，本土微短剧产业势头强劲，日均产出精品剧集3到5部，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次，行业辨识度持续提升。战前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王福坤：
4: 未来五年，我们将锚定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3条主线，深入实施三区一带发展战略，以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夯实城市经济基础，以高品质生活核心区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以辽河文化产业带牵引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核心区。
2: 政务服务迭代升级，暖心改革厚植营商沃土，从前开办企业办理许可需要往返多个窗口，材料复杂，流程冗长，经过不断摸索，战前区线上线下办事渠道全面优化，一窗受理，全程网办成为常态。目前战前区全新上线2金4贴2补助掌上办理平台，各类补贴实现认证零跑腿，同时创新推出营商环境聚合型网格管理模式，12345政务热线办结率、群众满意率稳居全市前列。战前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刘萌萌：
5: 战前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聚焦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多措并举护航企业发展，抓实一网通办提质，梳理平台账号，整改不合规事项，明晰行政许可清单，强化线上调度，紧扣放管服改革与政务服务大厅标准化建设，规范办事指南，梳理异地通办事项，完成行政许可事项认领，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印发改革方案，开展业务培训，落实一窗受理，减少企业办事流转环节，动态更新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压缩审批时限，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2: 以基层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战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连续6年运营寒暑期爱心托管班，有效化解辖区双职工家庭子女假期看管难题，建成社区助老食堂，提供适老化平价健康餐食，常态化组织免费体检、义诊等敬老服务，同步完成4处党群服务中心升级改造，新建7个党

0: 群网格服务驿站，培育幸福新社区、老幼共托、红色物业、特色党建服务品牌，不断延伸为民服务触角。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彭振民：
1: 下一步，跃进街道将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倾听群众诉求，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擦亮民生服务品牌，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百姓安稳舒心的日常。五年来，站前区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工程，55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惠及1.8万户居民，同步实施庭院燃气管线更换、道路绿化提质等配套工程，每年投入专项资金，保障204个无物业小区日常清扫保洁，小区环境面貌持续改善，物业服务群众满意度逐年攀升。站前区振华社区居民徐淑霞：
2: 作为小区的常住居民，这几年我真切感受到居住环境的巨大变化，小区路面平整干净了，楼道杂物有所改善，绿地荫养，环境更加优美了。同时，休闲步道、便民桌椅等设施不断完善，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现在的小区空气清新，邻里和睦，居住舒适度大大提升。
0: 从简化审批流程、优化营商环境，到老旧小区改造、更新城市面貌，再到一老一小贴心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站前区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头等大事，以实打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站前区将继续坚守为民造福初心、厚植实干底色，奋力书写产业兴旺、营商优良、民生安康、治理高效的现代化建设崭新篇章。
3: 立足盖州西广国家地理标志资源优势，盖州市积极引进外地优良瓜果品种，因地制宜做好本土化市种推广，走品牌调优、品质提升、品牌增效的路子。今年重点引种的黄金麒麟西瓜迎来成熟上市，差异化的新品种为本地水果市场添新品，也为农户开辟出新的增收渠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今年盖州市双台镇引进试种的黄金麒麟西瓜全面成熟上市，凭借独特品相、口感抢占夏季消费市场，走出一条引种赋能、以质取胜、品牌赋民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区别于传统绿皮西瓜，黄金麒麟西瓜外皮呈金黄色，果肉细腻酥脆，汁水充盈，糖度稳定在13度左右，清甜的风味一上市就收获满满口碑，不仅受到本地市民青睐，更吸引不少外地游客慕名打卡选购尝鲜。黑龙江游客满红才：
5: 没吃过也没见到过，第一次见到黄皮西瓜，感觉特别新鲜。
4: 差异化的品种优势带来实打实的市场优势和增收优势，市场上普通西瓜每斤售价在1元左右，黄金麒麟西瓜凭借稀缺品相和优良品质，市场售价可达每斤4至5元，亩均增收超1000元。同时，该品种适应性强，稳产丰产，市场供不应求，解决了传统瓜果低价竞争、销路单一的问题。瓜农张月：
6: 黄金麒麟西瓜，这品质特别高，而比正常西瓜产量还高，卖价钱还好，而不愁卖。
4: 近年来，盖州市依托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全国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重点县平台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引进适配本地水土的优新特色品种，大力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不断丰富特色农产品矩阵，持续擦亮盖州特色农业品牌。目前，盖州市西瓜稳定种植面积达3万亩，年产量12万吨，年产值可达1.92亿元。
7: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由市纪委监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联润机关廉洁文化宣讲下基层进机关首场专场宣讲会在市口腔医院开讲。 来自营口海关、营口市中心血站、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市综合执法局等单位的八名讲述人立足自身岗位，讲述了一位老海关人的人生答卷。生命线上热血不负初心，三代人点亮山沟里的红色，以五倍之青春续写忠诚与担当等一个个真实生动直抵人心的青年故事，全方位展现出我市广大党员干部恪尽职守、甘于奉献、克己奉公、清正自律的良好精神风貌，令在场参会党员干部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据了解，我市后续还将陆续推出年轻干部、海洋渔业、教育系统三大专场巡回宣讲，推动廉洁文化宣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市直机关全体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实际行动，始终坚守清正廉洁政治本色，以过硬作风、务实担当护航营口高质量发展。
3: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镇前区消防救援、应急、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成立联合检查组，开展夜查行动，集中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预防遏制火灾事故发生。检查组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养老机构、老港夜市以及酒小场所，聚焦电动自行车管控、消防通道治理等领域精准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严查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防火门未闭合、消防设施损坏失效等问题，并细致核查小区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持证上岗及火警规范处置等制度落实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相关单位改正，对无法及时整改的，压实单位主体责任，责令限期整改。下一步，镇前区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业督导和消防宣传，压紧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防火灾的浓厚氛围。
7: 盛夏时节，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党支部通过短视频镜头，将毛岭村的自然风光、农耕产业和乡村蝶变搬上云端。没想到，一条条短视频竟成了邀请函，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寻屏而来打卡研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沿着山间小路溯源而上，清冽的冰泉水从石缝中汩汩流出，溪流深处栖息着被誉为上古活化石的蜡骨。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党支部书记白宏宇：
9: 这亿万年活化石蜡骨啊，
10: 这是哪个？
9: 对这个水质有相当大的要求啊。
8: 毛岭村地处独特地质构造带，亿万年前曾是茫茫大海，经地壳运动岩浆高温熔炼，孕育出珍贵的矿产资源。从清泉到矿石，孩子们在大自然这本活教材中读懂了地质变迁的一年史诗。研学活动还设置了蚕丝扇非遗手工体验环节，孩子们亲手触摸柔软的蚕丝，感受传统养蚕技艺的魅力，将可体验可带走的非遗文创产品带回家。陈姿彤：
11: 今天去喝了山泉水，还去转了蜡骨，还做了冰箱皮。
12: 那在这个活动当中你感觉怎么样？
11: 我感觉非常好，可以做蚕丝扇，也可以用蚕丝做成扇子，我都没有体验过。
8: 盖州市毛岭村生态资源优越，依托山林资源和坐蚕特色资源发展乡村劳动研学，目前累计开展研学4场，接待学生亲子100多人次，开发了坐蚕科普、非遗手工、亲近大自然等特色课程。从生态溯源到非遗体验，毛岭村正以暑期研学活动为契机，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令乡村振兴的金钥匙在绿水青山间熠熠生辉。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党支部书记白宏宇：
13: 接下来我们会把短视频宣传和乡村研学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用好本土资源，讲好毛岭故事，带动村集体征收、村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 交通文艺广播10:30。
1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韩运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

0: 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呀，一场大病之后，黄鼠狼小姐呢变得骨瘦如柴。她发现一个小小的墙洞通往仓库，那里堆满了美味的食物，她轻而易举的就钻了进去。仓库里的食物呢，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而且长时间没有人去问。黄鼠狼小姐呢，每天都过着吃了睡、睡了吃的悠闲生活，体重呢也是日渐增长。然而有一天，当他刚刚饱餐一顿之后，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他急忙想逃出，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钻出那个小洞。他惊慌失措，甚至怀疑自己记错了出口。这时，一只老鼠看出了他的困境，说：现在你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逃出去的，当初你还能轻松进出，但是现在的你已经没有办法从那个洞口爬出去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不要只顾眼前的享受而忽视了潜在的危险，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警惕，居安思危。一起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虽然我们长大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保证一颗小孩的童心，但是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也要像故事里说的那样，不是只是图着安逸，不要只是顾着眼前的享受，而去忽视了潜在的危险，一定要居安思危，你觉得呢？一起来听这首歌，《大小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

0: 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7: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8: 嗯，好吃。
6: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凉面、
1: 稀饭、
0: 枸杞、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来到谁。大家好，欢迎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蕾。
0: 哎，静蕾啊，其实咱俩是第一次在中午的一个时间段进行合作哈。今天其实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轻松愉快的话题，关于旅行方面，你有没有这个非常棒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比较喜欢旅行呢？
1: 其实我这个人啊，我是非常，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是不太喜欢去旅行的。
0: 哎，怎么回事？
1: 我觉得特别累。
0: 哎，这个累哈，其实是两重的，一种就是身体上可能有一些特种兵，像佳旭似的，静蕾人家要睡到自然醒，
1: 对，
0: 我6点钟就给静蕾推醒了，快起来洗漱化妆哈，有点受不了，有点遭罪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心理上的累。
1: 对的。
0: 你有没有认为，就是有的时候哈，如果这个性格不太合适的人一起出去旅行，反而会把你们本来挺稳固的友情变得岌岌可危了。
1: 对的，并且我觉得旅行啊，这种行为就是非常考验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情感基础的。就哪怕说是小情侣一起出去，之前不是网上有流行一句话吗？说如果说

0: 你们两个觉得谈的已经不错了，那不妨尝试着出去旅一次游、
1: 哦、
0: 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们两个到底合不合适、啊、
1: 是的是的，有的朋友会觉得说那咋了，旅行怎么就能看出来一段关系像是友情亲情或者是爱情呢？
0: 对，
1: 确实啊、嗯、你平时在家里就那一亩三分地啊，工作生活啊接触的可能这个范围都偏小一点、嗯、
0: 对的，
1: 但是你出去旅行了吧，像是消费观呢、时间观念两个人的方方面面啊，确实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
0: 并且不是网上有就是对于人性格的一个定义嘛，就在旅行这一块，比如说非常爱做计划的人可能被称为 J 人，
1: 我爱做计划、
0: 啊、不爱计划的就变成了 P 人，对、嗯、我是属于 P 人那一伙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我觉得如果万一要是两个 P 人一起出去，或者说其中有一个是 J 人另外一个是 P 人、嗯、那 P 人可能说哎呀我今天不太想动，但是 J 人可能就会觉得我的计划都已经全部做得那么完美了、嗯、但是你影响了我的出行，
1: 我肯定会不开心
0: 的，
1: 我觉得你好像临时有点放我鸽子了，
0: 是的，那就会放大人们之间的一个焦虑的情绪、嗯、尤其是两个人身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城市当中、
1: 嗯、
0: 对于当地的一个习俗啊还有哪些地方好玩本身就是非常茫然的一个想法和一个观念在，那他这种行为就会放大，本身就会放大大家的一个焦虑，那可能中间会发生一些争吵之后，整个的一个焦虑情绪就会被放大，
1: 还真是。所以这个时候啊，我想跟静伟这一类可能觉得旅行呢稍微有点上火，或者是觉得是一件麻烦事的朋友们，想要推荐旅行社了。
0: 哎，对的，我首先啊，我之前其实非常不爱旅行，但是我之前我跟旅行社出去玩过一次，
1: 嗯，
0: 之后我就觉得虽然说啊，整个旅程是被安排的是比较满的，但是我在当下我是比较享受的一个状态，因为不需要我去动脑、
1: 嗯、
0: 我不需要我去上网去做攻略，我也不需要去安排我自己的出行，我只需要交一份钱，不光是我自己的安全有保障，我整个的一个旅游的路线也全部都有保障，所以我觉得这个何乐而不为呢？
1: 是的、嗯、所以在今天的一个节目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啊。子涵姐首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子涵姐，其实我相信啊，就是静伟在旅行方面肯定是有很多想要提问的点，对不对？
0: 对的，我首先就像我刚刚提到了啊，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焦虑的情绪是会被放大的。那我需要的，我想找一个旅行社，不光是要为我的行程做一个保障，其次呢，我还想要为我的一个身心的安全啊，包括我还很害怕在旅行社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隐形消费的存在，
1: 嗯、
0: 因为之前是不是有那种说啊，好啦，大家把手机都放下吧，一旦出现这种话题了，那完了，下一步是不是你爱给开始给你推销产品，你不买够多少钱不能下车，我就很害怕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对，其实我会发现以前啊、嗯、可能5年以前或10年以前这样的情况要更多一些，
0: 对的，
1: 那现在呢其实也是随着大家的意识的觉醒啊，包括方方面面吧、嗯、这个服务品质的一个提升，可能不会说让你强制性消费了，
0: 对的，
1: 但有的可能这个特价
0: 消费还是在的，
1: 对，包括可能现在以前是那种直接给你这个语言上的一些批评，
0: 现在可能比较隐秘，
1: 可能掉点脸子或者跟你爱搭不理的、
0: 啊、对对、
1: 嗯、
0: 但是现在会隐蔽很多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像咱们红台旅行社的话，关于这方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保障呢给到大家？
2: 我们所有的团型呢全部都是重安团不进购物店，而且呢吃住有保障，我们住许的标准呢都是近2-3年新装修的酒店，让大家呢白天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能得到最佳的休息状态。另外呢，其实大家很多人担心这个购物安排的问题，其实我也是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自己呢每到淡季的期间，我也会到不同的城市去到当地的旅行社去报名，然后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服务，从中呢也寻找一下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需要学习的地方，因为我们也是在一路当中不停地去学习，
0: 对的，
2: 那么所以呢大家很多人在这个行程的当中呢，我非常理解大家很多人跟团游包括跟团走的一些想法和一些顾虑，例如呢进购物店，很多人呢会觉得哎，进购物店的话那么我们到了当地会耽误这个时间的一个安排，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行程当中呢会耽误我们整体玩的一个时间，到了购物店呢你一不买又不行，又只能 能在这个地方当中无休止的去待着，也没有一个具体要集合的一个时间或状态，那么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问题。宏泰旅行社呢，对于整体的游玩标准呢，都是吃住有保障的，而且呢，我们还会让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没有购物店，也没有其他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情况。
0: 嗯，那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就会比较放心的一点了哈，并且还有刚刚提到的说是，哎呀，关于整个的一个出行计划，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现在这个时间卡的还是比较尴尬的，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嘛，马上可能面临着有很多的孩子他可能要开学了，那在这个之前家长可能想要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啊，出去旅个游啊，看一看外面不同的一个世界，那关于这方面这一个时间段的这些旅行路线，自然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呢？
2: 有的，今年其实整体的这个旅游热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尤其呢今年的夏天营口的温度比较高，那么营口市民呢更想要的就是当地比较凉快一些的路线，那么例如今年夏天呢，我们的长白山延吉的路线，还有乌拉盖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及我们贵州桂林新疆方向、大西北方向都得到了我们营口市民的喜爱，那么大家报名呢也是比较踊跃的。那么近期呢，我们一直在推出的路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去更新，即将在我们今年的尾端呢，基本上孩子们开学之前，那么很多人呢会选择这个飞机团或者选择汽车团。飞机团呢，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大家会选择整体的5天到6天或者8天10天的行程。那么其实大家无所谓呢，就是想要在这个开学之前回来，然后进行一个大家孩子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是的，那我相信啊，刚才子涵姐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0: 没错，
1: 像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毕竟之前旅行社的一些踩雷的经历呢还记在了心里，可能你说我冷不丁的尝试一家新的旅行团或者旅行社啊，心里还不是不太的踏实。那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啊，一方面就营口本来哈，就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咱们也可以问问周围有没有同事啊亲人朋友报过宏泰旅行社的，那我相信他们一定说的是一个非常中肯的评价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宏泰旅行社自身呢，去给大家签订一份白纸黑字的合同，来保障每一位游客的合法权益，对吧？
2: 是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其实我们主打的呢，就是我觉得无论做生意也好还是做人也好呢，都首先要真诚，所以我们在接待的过程当中呢，都会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例如行程当中都有什么，都含什么，然后我们的行程里面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除外呢，我们还会对于整体的自由活动的期间啊，给大家做好自由活动的攻略以及当地美食的攻略。其实论一个导游的一个资深，我觉得还是说从他对当地的美食了解有多少，毕竟大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一辈子可能就只去一次，例如我们去新疆，我们去大西北，或者去上桂林、贵州、华东，那么很多地方我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完全不了解，但这个时候需要我自己做攻略的话，我可能需要浪费很多的时间，而我在当地玩的时间呢就仅仅这么几天，所以在这个情况呢，宏泰旅行社会给大家准确的一个这个安排的一个攻略，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内无限的去畅玩，无论是打卡美景还是美食，都是省时省力的。
0: 嗯，我非常认可子涵姐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感受啊，既然说我想选择旅行团帮助我带着我一起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游玩，我肯定希望的是他帮我把所有的攻略，恨不得说帮我都已经想好了，
1: 对，恨不得自由行的安排你了。
0: 对的，我只需要去享受就可以了。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旅行社，像刚刚嘉旭也提到了嘛，说大家可以去货比三家啊，这个也是我们节目一直支持大家去这样去做的。但是我还是个人认为，你无论怎么样去对比，你听到的都是从别人的嘴里面去描述出来的这个旅行社，都反倒不如自己亲身的去体验一把。
1: 嗯，
0: 因为你真的也是想要到这个地方去游玩嘛，对不对？那在体验之前呢，对比可以对比哪些？比如说价格呀，比如说出行的方式啊，比如说导游的一些资历呀，包括说他的很多的细节，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考量的一个范围之内。
1: 是的，然后我相信啊，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子涵也是有备而来的，特意不仅说带着一个工作的手机以外，还带了一个平板电脑啊，上面有很多关于7、8月份出行的非常棒的一些独立团了。那子涵姐，赶快和大家讲一讲，你上半段主要想要分享哪几条路线呢？
2: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很多孩子们在这个季节呢，家长心里的想法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读万卷书来不及，我们可以先行万里路。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开学之前想要出发去到我们整体的游玩状态呢，我们可以给大家选择和攻略。那么首先呢，近途的团型呢，像汽车团，汽车团呢，在今年的我们整体孩子们开学之前，有我们的北京汽车团、天津汽车团，还有秦皇岛以及呢阿那亚方向。那么近些年的这个余岛的七天山海也是比较火爆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选择汽车团呢，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像长白山和延吉方向呢，我们本周也是即将要出发了。那么像我们小薇呢，这个礼拜会星期四从我们电视台门口出发，带队去长白山和延吉。而我们这次的行程。

0: 呢选择给大家安排的是两天的温泉酒店，就是大家其实不怕对比。我有很多客人啊，在报长白山和延吉的时候也会问你家这个行程为什么这么贵呢，那么其实贵有贵的道理，而且呢我觉得贵也是非常值的。首先我们这个温泉酒店，大家现在这个网络平台比较丰富，大家都能看得到整体的这个酒店呢，一天晚上价值600元，可能我们旅行社拿的价钱会低一些，那么同时呢影响我们整体的游客朋友们的体验感也会超级棒。那么除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不仅呢是安排了温泉酒店连住两晚，室内室外的温泉泡池、游泳池啊，以及我们儿童戏水的地方、玉石炕，可以说是整个是一个休闲娱乐为一体。那么不仅呢让我们的酒店呢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住的是4星到5星标准，而且呢我们还有温泉可以泡。那么你们正常周边咱们营口，哪怕是说车程时间比较短，你选择报一个水乐园一日游的话，是不是也要1-2百块钱？而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就安排了2天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另外呢，在市面上所有的行程呢，全部都是进土特产超市以及进购物店的，车上呢也会卖一些土特产。而宏泰旅行社做到的是真正崇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是真正没有其他消费，也不进购物店的，还保证我们长白山的北坡门票。那么长白山的门票呢也是分为很多坡，北坡呢才是最精华的一个这个景点，所以我们走的呢也是北坡，让大家不虚此行。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市面上为什么有2000出头或者是1000出头的这种行程呢？我们其实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整体的酒店图片视频给客人看了，看完之后呢，客人二话没说，好，我报10个人，就是经常是这种状态的。
1: 对，然后其实啊，就是去年的时候也是跟子涵姐在大概8月份左右的一个时间段哈，通过容妹陪你看世界的平台聊过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那去年其实就已经是非常优质了，所以每一年就总感觉，哎，子涵姐在原先的一个基础上精益求精，可能很好的地方保留，可能会有一些瑕疵啊，或者可能觉得更能进步的地方一定要去进行改正。而且其实啊，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有很多游客朋友们他不知道说咱们吃的标准、住的标准是怎么样，因为他常年在发团啊，而且这个成单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咱们可以是实拍的照片和视频给游客朋友们进行一个观看，所以也是做到了有图有真相，心里非常踏实啊。
2: 嗯，没错，并且我之前虽然说我很不爱旅游啊，但是延吉我还真有幸去过
1: 啊，
2: 但是。可惜的是我当时没做攻略，所以我去的时候赶上长白山我没有去成，天池我也没有看到，所以回来之后就会觉得比较遗憾，
1: 稍微有点遗憾，因为已经是那么近的一个距离了。
2: 对的，并且觉得什么，哎，我去了之后，一个是我想去照片墙前面拍点照片，看吃一吃延吉的美食，再一个我觉得当地像非常有名的长白山的这些景点我却没有逛到，因为当时赶上天气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去
1: 啊。对，然后其实之前也是做了一部分了解了，就是其实天池难道你说我12月份的时候去不行吗？照样这个景区在开放啊，但是通过子涵的介绍，就每年8月份到10月份是一个非常好的观景的时期。
2: 对的，
1: 不是说你这3个月你去次次能看到天池，但是概率要高一点。
2: 对的，有很多时候它的天池整个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是这种的话，你要是想要报旅行社，它会对你的这个行程会有一定的一个规划，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到这个地方，我真的就能基本上啊，可以说是看全当地的一个美好的风光。
0: 是的，再者呢，其实长白山的门票呢真的是一票难求，因为它相对来说是避暑胜地嘛，每一年夏天比较炎热的状态，但是你可以到20度妥妥的气温，理想好去处去避暑。长白山呢也成为我们全国人民大家避暑的一个终点。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有很多人呢在出发之前没有做攻略，包括其实我自己呢也经常会自驾游啊，或者开车到当地去踩点啊，看酒店以及餐厅的安排呢，去到当地实地考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经历过很多，例如就是说我们没有提前做好这个攻略，不知道这个门票的情况。长白山的门票是提前7天抢票的，所以呢带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期报名的人有后补的票能补上来，是因为我们提前7天抢完票之后呢，像我们昨天其实遇到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在行程当中这一台大巴车已经收满了，收满了之后呢，有一个阿姨啊就给我打电话，她说我们家有一点事儿去不了了，确实是因为挺着 着急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的做法就是全额退款。其实我觉得大家家里有事儿或者家里有人生病了这种情况我是非常理解的，
2: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也是尽一点自己能做的一些事情。那么在的同时呢，我跟他全额退款之后，马上就有客人来补位了，就会跟我说，哎，你家长白山团还有没有位置，刚好我是一个人，然后马上把这个位置就补上来了，
2: 还真挺好的。
1: 子涵姐这个行为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这人办事贼板正，
2: 就是挺敞亮
0: 的。
2: 而且其实咱实话实说也非常能够理解，你说家里突然有点工作上生活上的琐事，又或者是有人生病了，你说这个心呢，可能都很焦虑。
1: 对，但是有很多旅行社可能就会说，那我会退给你50%，或者退给你80%。那因为我们旅行社
2: 也
1: 有损失嘛，
2: 也有成本，
1: 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额退款。
0: 是的，
1: 嗯，但是我觉得宏泰这一点做的就非常棒。
0: 是的，而且呢，我们其实整体的合同当中，针对长白山的路线跟其他的路线是不同的。首先，长白山需要提前7天抢票，那么到提前抢票的话，我抢完票之后，我没有办法去再补位的情况下，我就没有办法再去收其他人。那么按照常规的来说的话，我去扣车费呀，扣酒店的费用，扣门票，那我不给退这个费用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比较人性化，我觉得大家能提出来一些要求啊，或能说出来这些事，我们也会将心比心的去这么处理一些问题。
1: 嗯，那刚刚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延吉的一个路线啊，那还有没有更多的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呢？
0: 有的。那么今年呢，其实整体的长白山和延吉的避暑路线呢，我们整体呢会看到高山、森林、湖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每一年的天池的最佳的状态是7月份到10月份是碧蓝色。那么除外的呢，我们整体的这个时间段呢是被白雪覆盖的。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周四出发，我们会去到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被高手入云的古树包围，一步一景，步步皆美。那么长白瀑布呢，是山腰上的瀑布奔涌而下。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会去到网红弹幕墙，创意满满，趣味十足，留下你的青春印记。民俗园呢，我们会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呢，到当地去换装、换服饰，然后秒变王子和公主。那么西市场呢，特产呢，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能尝到地道的延边味道。自北村第一天，我们就会感受60年代的传统民族。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真正走一次崇安团补给购物店，吃得好，住得好，行程当中没有其他消费的真正崇安团。如果大家想要带孩子出行，或者带家里老人想一家人一起出行，但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一家靠谱的旅行社，一直呢去不停的进购物店，当地有其他消费，报名之前没有把话说清楚，到了当地玩的不愉快。那么还有很多人呢不愿意跟团走，就是因为吃的不好，住的不好。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出发之前，我们会把整体的图片和视频让大家真正肉眼可见的真实，到了当地我们可以对比图片和视频，去感受一下我们当地这个所在介绍之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此外呢，我们的餐厅呢会选择到当地选择社会餐厅。那么为什么选择社会餐厅呢？我经常会讲的一句话就是，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出行，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选择吃什么样的特色餐，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我们的客人就如同我的家人一样，同样的待遇。
1: 嗯，那刚刚咱们子涵姐提到了有一个民俗园啊，因为我之前也去拍过照片，
2: 对，
1: 所以说我想了解一下，如果说是咱们到达民俗园这个地方之后，是咱们宏泰旅行社有规定的几家的这个妆造的服饰店，还是说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如果说你不想拍照的话，也可以不去拍照。
0: 是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自行去选择的，因为我们不给推荐，也不和中间就是赚差价。那么有很多人呢，我们经常其实做到的，就像我经常带团的时候，我可能客人到门口买个冰箱贴，我都会拿着导游证去给那个售卖冰箱贴的人员
2: 讲讲价，
0: 我是导游，给我便宜一点。对，因为宏泰旅行社确实我们主打的就是崇安团的导游，完全不会就是购物的那一套形式，也不知道如何上车去给客人洗脑啊，去交车费呀，或者是到当地交一些其他的费用，我们主打的就是服务。所以大家呢跟我们团走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省心。那么到了当地呢，像民俗园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拍照，我建议大家可以到当地的时候去看一看我们景区里面这些人拍照的这个化妆的怎么样。那么其实一个个拍这个整体的照片呢，一个就是修图，一个就是妆容。那么服装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大差不差的，所以我们也会真实的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清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人性化的，你想要去改变妆造，想要去做个妆造，
2: 想要去拍留一组照片，你就可以去。如果不想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简单的逛一逛民俗园就可以了。
1: 嗯，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啊。有的朋友就觉得我非常喜欢拍照片，或者非常喜欢入乡随俗做一组妆造，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说，哎呀，好麻烦，或者会不会觉得这网红妆造对于我来说夸张一点呢？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确确实实，你说不想拍也完全可以，咱们穿着自己的一个正常日常的衣服拍一拍，逛一逛，而且周围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景点啊，
2: 就不会刻意的去给大家造成一个负担。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点。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出去玩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愿意听导游讲解，但是呢又不敢离导游太近，怕掏兜。有的时候感觉好像导游跟我说什么东西，是不是为了卖我东西啊？或者导游到这个时候说什么一些什么话，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自费的需要我去参加呀？那么红泰旅行社是不会的，我们主打的就是服务。像我们汽车团出行之前呢，我都会做一些准备工作。上午为什么就是一直在忙呢？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呢有200多

0: 一点冰箱贴或者是棒棒糖，以及孩子们喜欢吃的小饼干呢，那么在车上去互动，做一些活动，让大家的旅途当中家长不会觉得孩子比较孤独。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比较小的朋友呢，我们还会准备这种尿盆，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尿盆放在车上。有些小朋友其实像不像大人，他上卫生间比较着急，我现在要上卫生间，我马上就得上卫生间，等不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准备一些这个垃圾袋，黑色的垃圾袋，然后方便我们家长使用，也不耽误另外其他人去使用。
1: 明白了。然后其实刚才我听到了子涵姐一些非常暖心的小细节啊，想到了之前吧，所以也是想要替大家问一问，就是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这期节目，感觉哎红台旅行社啊想要报名，或者是进一步的去了解了解心仪的路线，怎么联系到你呢？
0: 营口红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公社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公社电话和微信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么暑假呢已经临近尾声了，如果家长朋友们还在纠结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旅行社出行，怎么才能够不被骗不被走购物店，那么到了当地还想吃的好一点住的好一点服务型的一些旅游团呢，大家可以到红泰旅行社咨询，我们不怕货比三家，就怕大家到了红泰旅行社走过一次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2: 所以我其实一直为什么和嘉旭啊包括我们这个节目也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红泰旅行社，原因也是在这儿啊，一个是他们确实是非常人性化，再一个就像刚刚子涵姐提到的，有很多细节是非常打动人心的，因为其实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是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的，但是呢红泰就可以非常细心的提前替你考虑好了，所以这些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减少尴尬的同时又提升了一些暖心的细节啊。那看了一眼时间，我们上半场呢暂时要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7: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

0: 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面、
1: 稀饭、
0: 枸杞、
2: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3: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那下半段呢，依旧开启容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吧，我们依旧邀请到了红泰旅行社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大家中午好呀。然后其实上半段和大家讲的也是非常尽兴，更多的是让大家了解到红泰旅行社的一个服务的品质，包括也是分享到了一趟这个非常经济实惠啊，好玩不贵，原价1480块钱，广播听友立减100元，1380的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8月20号就要出发了。但是呢，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们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好像现在报哈没有赶上趟，或者是还是想跟红泰旅行社玩一玩飞机的团行。那子涵姐下半段那有没有一些精彩路线分享给大家呢？
2: 有的，路线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红泰旅行社呢，在营口地面上呢已经经营有15年之久，这15年以来呢，我们深耕旅游市场，获得不计其数的好评和认可。那么大家呢，对于旅游团呢，其实每一个人的心理想法呢，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首先呢，我想走一个纯玩团，其次呢，我想吃的好一点，住的好一点，费用还不能太高，一定要让大家呢感觉到我们整体的行程安排以及我们的细节，包括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大家呢都想花少钱办大事，一定要到红泰旅行社来进行我们的咨询。我们整体今年的行程呢，我们会走到华东五市、云南，以及呢我们整体的张家界的方向、西藏方向、重庆、呼伦贝尔、贵州方向、山东半岛、新疆方向、大西北和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三亚。那么国际的路线呢，有我们的东南亚方向，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方向，还有我们整体呢近期的蜜月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选择巴厘岛的海岛度假呀、马尔代夫，或者迪拜方向、土耳其方向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到红泰旅行社来进行咨询。

0: 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 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
1: 嗯，那刚刚啊也是跟大家介绍了有这么多的一个路线，那子涵姐能不能着重的提出来几个给我们大家去分享分享，让想要报名的这个听众啊提前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飞机团，它的一个价格呀，去的一个地方啊，都有当地要游玩一些什么呀，包括说整个的一些保障，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好的，那么首先呢，在今年整体的这个暑假期间呢，很多孩子们呢都想去探索世界，可以跟着宏泰旅行社我们一起出发。在今年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最近报名的比较多的有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也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我们可以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那么又有多少人呢是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到了华东五市？华东五市主要是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我们一起看一看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去无锡感受一下我们的源头渚，或者近几年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那么主要上华东五市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再者呢，我们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如果家长朋友们或者是小朋友们酷爱迪士尼，我们的行程当中也可以安排迪士尼畅玩一整天。那么也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呢，想要选择带小朋友们去高等学府参观，让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我们有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等高等学府入校参观。那么在对今年的整体行程呢，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因为航空公司呢，对于宏泰旅行社呢，我们的机票价钱是比较优惠的，但是一定要提前出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来抢占名额。那么第二条路线呢，近几年也是在我们整体的营口市民酷爱的一条路线，就是湖南张家界。那么春季爬山呢，还是说我们一年四季当中的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大家为什么会首选张家界呢？主要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再者呢，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名人效应也有我们的韶山以及莒石洲头。自然景观呢，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有凤凰古城、芙蓉镇、土司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2: 是的，然后我刚才啊听到了子涵姐介绍的这两条路线，说实话静蕾，我都感觉啊非常的让我心驰神往，很想过去玩。
1: 确实，
2: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旅行的人设哈、啊、尤其是旅行起来啊非常的卖力，可以少吃饭，可以不太睡觉哈、啊、但是其实我华东五市只去过了两座城市，去过南京，然后同样也是去过上海，但是其实每一次玩的时间段都不太短啊，大概都得玩四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段。但你说哎，这个南京当地像是比较有名的鸡鸣寺和玄武湖我没有去上，还有可能像刚才子涵姐讲到的啊，去到这个上海呢东方明珠塔或者旁边那个世贸登顶，我同样也没有体验到。
1: 对，
2: 所以给我一种感觉是，为什么人家同样的一份报价啊，可能时间稍微再多两天六天能玩五座城市，
1: 对，
2: 但是我其实华东五市还有三座城市没有去没有玩过、所以其实我会认为这样的一趟行程比较适合大多数的朋友，就是本身呢你不是说我非得把每一座城市玩得特别精特别透，但是呢我又比较喜欢江南水乡包括上海这个繁华都市的一个魅力，玩一次特别的尽兴，非常的过瘾了。而且其实针对于暑假期间啊，还有很多小朋友可能想要去上海，还推出了一些带迪士尼乐园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大家也知道啊，这个迪士尼的一个乐园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节假日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季节因素的涨幅吧，就是月放假可能门票会偏贵一点。有的时候我有一年好像还发现到我就是这个人员玩的太多了，门票相当贵不说啊，还有点限流了，就不想说太多的人体验感就变糟了，所以一直吧就挺想去迪士尼乐园好好的玩一趟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呢，这一趟路线华东五市绝对是没有什么毛病。还有就是咱们营口哈还会有蓝旗机场直飞到上海的飞机。

0: 这也意味着大家不用说特意先折腾到沈阳或者大连了，坐车可能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的这趟路线我非常推荐给各位。另外就是我还听到了刚才子涵姐讲到的张家界这趟路线，其实本身呢我爱爬山，但是慢慢随着工作的一个年份的累积吧，就身子骨啊就没有，
1: 确实有点糟糕了，
0: 刚毕业的那么硬朗了。我开个玩笑啊，主要就讲到的大学的时候早上起来还有跑早操的环节，然后还有体育课，所以这个身体素质更高一点。那现在呢因为也没有什么体育课了，健身房也不太自律了，不怎么去了，所以慢慢的爬山可能我就比较担心乳酸堆积，第二天上下坡走路
1: 起不来床了，
0: 真不行了。然后会发现说基础设施这么完善，而且宏泰旅行社的这个张家线的路线小交通是一下全含的，登顶了还有非常多的扶梯直梯啊，可以让大家就是少走路去爬山看景，非常棒。一次性呢又可以去到像是我们长沙呀，这个有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夜生活的一个城市啊，还有那些臭豆腐一些小吃啊，都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并且红色文化刚才听到了，像韶山呢、橘子洲头同样也非常推荐各位去打卡啊。
1: 没错，并且呢就像刚刚嘉旭提到了说他这么喜欢去旅游的人其实也就仅仅去过上海和南京，更别提说我们现在
0: 我去苏州杭州无锡了、
1: 还有大多数大家的这个工作时间啊、业余时间都会被安排得很满，说我一下子去这么多趟城市可能需要动用我很长时间的一个假期。
0: 对，还有价格方面呢，
1: 对的，所以就比较痛苦啊。尤其是说我这次我狠心了，我趁着一个假期的时间我一下子去五个城市，但是我这个攻略我怎么做呢？
0: 其实
1: 比较痛苦。
0: 有的时候吧，咱们虽然说爱旅行或者即使能拿出一定时间和金钱，但是毕竟来说不是长年累月的咱们过去玩，很容易走回头路。就像是都去到了这个长白山没有去到延吉，或者去到了延吉可能开车没有几个小时，但时间就没赶个趟。
1: 对的，并且我觉得其实我们到哪一个城市去旅游其实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和体验一下我们平时在自己生活的，假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营口嘛，在营口感受不到的一些氛围和吃不到的一些美食，也就是很简单的意思，我到一个地方去旅完游之后回到家，我最起码在回想这个城市的时候我能回想起哪些地方，其实简简单单两三个景点就完全足够用了。
0: 对，
1: 如果说真的你花很长一段时间把整个城市游个遍，其实它反倒没有重心在了，没有重点在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宏泰它既然说能把这五个城市放到一起让大家去进行游玩的去尝试，它一定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重点的一些景色，让大家回家之后还能回想起的一些景点，
0: 是
1: 包括说还能让大家在整个旅游的过程当中不会那么疲惫，不会那么累哈。
0: 对，然后其实哈，就是我不怕静美笑话，或者是一些子涵还有一些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就捡一个乐哈。就嘉旭其实出去玩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就只要你让我玩的就这一天感觉挺充实的，我去到景点去拍到美照了就行。在我的心里其实我宁可说少去一个景点，但是我接受不了就在这个景点我一张好看的照片都没拍到。
1: 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0: 我很上火，就是我可能会觉得说那你这个我出去玩的谁知道啊。
1: 对呀、感觉自己没有足迹留在当下了
0: 是的，我怎么发圈我怎么发音呢，对不对哈？偏偏呢我可能我的家人呢或者是我的这个伴侣哈，就是总是这个拍照的技能没有点亮，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他其实已经很用心了，或者他是一个社恐的人，他有点接受不了就在那种大庭广众之下排长队拍照片，哪怕不是给他拍他帮我拍，他拍的过程中脚趾抓地了，
1: 非常哀的一个感觉。
0: 是的，然后其实我就挺生气，我就觉得尤其咱东北老爷们儿吧，你性格应该非常豪爽大大方方的，你给我拍呀、然后就是那种吓不着啊，然后而且拍的就偷偷摸摸的，那角度也挺死亡的。说句实话，因为拍照这个环节哈，我们两个人在旅行过程中肯定是吵过架的，而且反而不会说因为一些消费观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节奏方向，我会觉得说每次跟着你说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最不济你说营口老乡静伟在那拍美照呢，我说静伟帮我拍一张呗，你已经拍完的情况下应该是不会拒绝我
1: 的。对
0: 的，
1: 并且嘉旭的想法是我希望到当地了能留下我的足迹，能拍出来美照。我的想法呢和你是不一样的啊，我虽然说希望能留 留下美照固然更好，但是我更看重的是我住的一个方面。其实我到一个地方去旅行呢，我可以每天在酒店吃泡面，这个我都可以接受。又或者说我可以走马观花去看一看，我领略一下咱们祖国大好河山的一些啊美丽的景色，我这些也可以接受。但是我前提我一定要住得好。如果说我去的这个酒店非常的

0: 简陋，或者说隔音非常的不好，又或者说地处非常的偏僻，那我就会非常恼火，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其实我是真发现了，大家哈对于旅行方面
0: 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0: 对的。
1: 然后可能有的朋友就是对于美食方面要求也很高，觉得来都来了，你这个特色一样没有我吃到，天天吃这个，早上起来喝点稀粥，吃点鸡蛋。
0: 对的。那我之前呢，为什么会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去旅游？是因为嘉旭给我推荐的，跟我说，哎，他之前跟红泰一起出去玩过，他觉得整个行程非常不错，恰好没准能满足我对于住的一个要求。那我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去玩过一次之后回来，我也是强烈推荐给我身边的好朋友们。无论我感觉啊，无论大家的点在哪，除非是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不然的话基本上红泰都是可以满足给大家的。
2: 是的。那么对于今年呢，我们整体的行程安排呢，路线也是非常多的，无论大家呢想要在开学之前呢想要畅玩一番，带着孩子们一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是说在我们90月份的淡季出行避开人流的高峰期，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休年假以及新婚蜜月要出发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随时随地呢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呢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
0: 那我们刚刚我和嘉旭我们两个分别分享了自己在旅游当中非常重视的一些地方啊。那我想问问子涵姐，如果说是你自己旅游的话，你可能会更重视当地的哪一些地方呢？比如说
2: 其实我更注重的就是吃的方面和住的方面。我觉得景点呢基本上大家就是怎么去到这个景点去游览，只要不带我进购物店那么
0: 都行
2: 都行。对，其实景点就是咱怎么说嘛，你要是说咱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到新疆，那么新疆的话无论我们去上禾木啊还是五彩山天山天池，你所看到的景观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门票进去之后所有的景观都一样。那么论一个旅行社的差别在哪呢，区别在哪，就是这个吃住和服务。我们的导游首先要有5年以上经验的导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比较多，会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呀，包括各种客人的一些需求。例如我们的餐厅呢，大家有选择不喜欢吃葱花香菜的，不喜欢吃葱姜蒜的，那么还有不吃牛羊肉的、鸡肉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遇到过韭菜过敏的，那么很多人的情况都是不同的。大家在报名咨询的时候就可以提前告知我们旅行社，因为我们的餐厅的菜是可以去调整的。那么在住宿的方面呢，像有些孩子占床不占床，含不含早餐，以及呢当地的房型有山人间、标间、大床房、家庭房，那么还有套房。那么在这个房间安排当中呢也是比较有灵活性的，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呢，我们会进行妥当的安排。
0: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贴心的，尤其刚刚子涵姐提到，大家有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感觉像在点我名一样。
1: 对，
0: 是因为有很多人他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些小癖好，
1: 是这样的。然后其实那天啊，我还比较好信儿，就比较好像是故意难为人家似的。我说，假如静伟不吃猪肉，嘉旭就爱吃猪肉，那你说这样的一桌你怎么去进行一个
0: 调和呢？
1: 结果我知道了啊，原来人家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可以分两桌，咱俩不在一桌上吃就行了，
0: 完全是没有问题。或者说给你开点小灶
1: 啊。对对，
0: 因为我之前跟红泰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是被开小灶的那一位。所以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回族嘛，我是少数民族，所以我不吃猪肉，在不吃猪肉的前提之下呢，我还不吃葱花香菜
1: 啊。是这样
0: 啊？对的，我是比较挑剔的。然后当时的也是导游小薇嘛，他就非常的细心，他就询问了我你有没有什么忌口的地方呀，然后吃了点小灶，家人们比较害羞的在这里说是吃了点小灶。但是这个前提和我们和红泰旅行社有合作，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当时我就是一个普通游客的一个身份报名的红泰旅行社，跟着他们一起出去游玩，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知道的是哎，我朋友推荐给我了，那我要切身的来体验一下红泰，那给我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啊！我觉得我在吃的方面也是比较事儿的了，还完全的满足了我。
2: 是的，其实我们在经历了这么久的一个长达15年的营业时间，真的遇到过不同的客人，例如像有单人报名想要拼住的，或者呢在行程当中想要晚起的，中午要午睡的，那么这种呢我们都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来进行安排。像有一些小朋友们想要选择到河南，但是呢到了河南之后呢，我们还想要有个午休的时间，或者 VIP 定制的团机都可以。我们2个人、3个人、6个人、8个人呢想独立包团走，全程当中司机导游只为我们这几个人服务，那么定制的团呢红泰也是手拿把掐的。
0: 所以呢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要是想要报名 宏泰啊，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提前提出来，那我相信我们子涵姐都是可以尽力的去帮助大家去满足你们的一个愿望和你们的需求的。那在整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和导游去进行沟通，那我们呢也会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8: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9: 这里有海滨温泉，
8: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0: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11: 百年港城，
8: 水产鲜美，
10: 稻米飘香，
8: 水果甘甜，
11: 这里是大美营口，
12: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3: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

0: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1点钟到2点钟给您推出的一档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通过951的频率以及951官方抖音和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那今天呢，我们是场外主持人啊，带您去重庆市打卡的一期节目。今天我们的主持人远方要带着您到哪里去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转播一下现场的信号。远方你好。
1: 哎，你好，世伟。那我现在呢是在咱们站前区的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园区的负责人龚安。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啊！今天呢你是你带领啊、我们啊来沉浸的了解一下这里啊。咱现在这个就是咱们光明村的村史馆是不是？
2: 对，
1: 嗯，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光明村。
2: 我们光明村是洞林共农路，
1: 嗯，
2: 然后是营口市市区的北大门，占地面积大概是3平方公里，
1: 嗯，
2: 属于城乡结合部，属于营口市站前区的东兴街道，全村有

0: 七个村民小组，1232户，3155人，村两委班子成员是7人，书记主任一肩挑，党总支下设2个党支部，4个党小组，共有党员100名。光明村1、2、3产业发展各具一定规模，村内有1所小学，健身广场2处，村结构储备库有10000平，村域北部建有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和莫过人民族文化大集。近年来，光明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先后被评为辽宁省文明村，营口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站前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1: 嗯，好，咱们这个村史馆呢建立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咱平常对外开放的时候，之前一会我看也有一些孩子们也过来参观，是不是？
0: 对，
1: 嗯，但是你提前来参观的得需要预约一下哈。
0: 嗯，对，得预约一下。
1: 另外咱这个位置我看就是你这个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对面呢就是一个莫过营大集，哎，这个你可以来赶赶集是吧？
0: 对，我们是135，上午是集
1: 啊。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
0: 对
1: 啊，都可以来赶这个大集，然后你赶大集的之后呢，然后再到这边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来转一转哈。咱这边有党史馆、村史馆
0: ，对，然后我们还有12座大棚，
1: 12座大棚，
0: 对
1: 啊。现在应急的大棚都有一些什么？
0: 现在有百香果，现在是成熟了，
1: 百香果成熟了啊。那咱们这个大棚一年四季都会有这个果蔬吗？
0: 我们夏天会种百香果，还有手掰西瓜。
1: 手掰西瓜？
0: 对对对，就是小西瓜。
1: 哦。
0: 然后我们还有，香瓜。
1: 嗯。
0: 对，小香瓜。然后，冬天我们还有营销番的草莓番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硬枣柿子。
1: 这个。一会儿呢咱会逛完了村史馆就到这个大棚去看一看，因为现在是百香果成熟的期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村史馆再走到最边呢就是咱们的一些老物件，是不是？
0: 对。
1: 这来挂个牌子啊，这个陶瓷收藏协会啊。这边啊，咱正对面斜对面这个位置，这好多是酒坛子是吧？
0: 对，这是一个酒坊，咱们光明村以前有一个酒坊，然后这是那个一些缸啊，还有一些酿酒的一些工具啥的。
1: 哦，这也是当时那年代一个记忆哈。我看还有大碾子，还有大槽子、石槽子哈。
0: 对，
1: 其实一个时代呢，有一个时代的记忆哈。你看这个右手边这个应该是把那米捣碎，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在酿酒的过程当中把米捣碎哈。这个我不知道，公安你见没见过哈？这个小的时候我还真见过，但现在是几乎很少见了。
0: 是纳鞋的，
1: 哎，缝袜子的
0: 啊，
1: 缝袜子的，把袜子套在上面之后，哪块破了之后用它缝一下。过去了哈，这缝缝补补又3年啊，提倡这个勤俭节约。我现在可能一些小朋友看到，哎呀，这是做什么用的哈？这个应该是洗衣服用的吧？
0: 对，
1: 啊，其实我觉得你像带孩子们到这个地方来吧。也是这个了解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通过一些老物件呢，唤起他对那个时代的一个好奇，从而去了解、去学习哈。哎，看这个架子上的一些，茶缸啊，
0: 对，
1: 茶缸、瓷器，就看那个瓷器，这个真是挺有年代感的，
0: 有点年代感。
1: 这个墙上挂的哈，
0: 草帽，
1: 草帽。这个叫篮筐啊，这是叫簸箕啊还是
0: 簸箕？
1: 就是筛东西用的哈。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些
0: 农具，
1: 那农具哈，这个锯啊什么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鞍马的，应该是家里养马呀或者养牛什么比较用的，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小朋友来的话肯定会挺愿意看，挺好奇的哈。
0: 这块是渔具。
1: 渔具？
0: 对，因为以前我们光明村老渔家那一户是以捕鱼为生。
1: 毕竟在营口地区是鱼米之乡啊。
0: 对。

0: 是在营口三水是非常有名的，水果、水稻、水产品啊。水稻其实我觉得营口大米是应该是畅销国内外吧。
1: 对
0: 啊，我觉得应该可以自豪的这么讲哈。大米好吃，然后这个水产品呢，咱这是河海营口啊，
1: 对，
0: 既有淡水的淡水鱼，还有这个海里的像小咸米溜啊啊，这个玻璃牛啊，小海鲜等等哈。这经常打鱼的是吧？现在这个季节像飞蟹啊，是不是？
1: 对，
0: 嗯。这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为什么说营口呢？也是个风水宝地哈。这个东部山区啊，这个有高山啊，有山货、山野菜啊。然后这个西部沿海，海产品啊，咱们可以看到一些渔具什么的。这个暖瓶，其实现在这个暖瓶，我觉得现在都见的都少了。嗯，
2: 这种应该是怕的怪兽，
0: 怕里面，对，怕里面这个。那我们可以给这个摄像师这边一个特写的镜头啊，嗯，看镜头。那这个就很少见了、嗯、啊。但是这个是在那个年小时候那个年代，可能是他是就把这个暖的那个暖具哈、啊、盛在里面，
2: 对，
0: 嗯，防止它破，嗯，很有特点的。
1: 这些就是家里摆的一些物件。嗯，
0: 那个时候我说在那个年代哈、啊、家里要有个电话呢就挺高大上的了。现在几乎啊，几乎这个人人一部手机了，这就是时代的变迁啊。昔日堂榭门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咱也感叹这个生活的改变，尤其老百姓的生活也提升了哈、啊、嗯，确实老式的这个收音机收录机啊，
1: 对，
0: 嗯，我觉得这个收录机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物件了，是不是？
2: 对，
0: 这是个收音机，这个收音机真的挺少见了啊！你看，能特写能看到哈。其实我看现在就有一些这个网上哈、啊，线上还真有卖这种老式的复古式的收音机，因为一些人他就喜欢这样的啊，收音效果会好。那是下面这个也是，我小的时候是经历过的啊。那收到一个好台，放了一个好听的歌曲，
2: 这也是
0: 心情，这也是收音机，
2: 对，
0: 这收音机你看调频的嘛，
2: 对，
0: 啊，它那全是手动调那种感觉，这品牌的春雷哈、啊，嗯，一声春雷响啊，万物复苏。
1: 还有这，
0: 这是这个收录机，哎，我不知道公安，你小时候有没有赶上那个年代？
2: 没有
0: 哈、啊，时代真变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种收录机都挺少见的。挺少见的，那个时候那放个磁带，去买的磁带，那歌曲循环放啊，哈哈，可能你小的时候可能就出那个 CD 光碟了，是不是？
2: 对
0: 啊，他这个呀，那放那个歌曲，流行歌曲，哎，这个感觉啊，这洋溢着什么叫过年那种气氛啊，老式的相机，嗯，这个应该是油灯啊，
1: 对，
0: 嗯。我在想啊，其实你看我看到的能唤起我小时候看到一些东西的一些回忆，那么一些孩子们从来没见过之后，他们是不是满眼的放着好奇的光芒啊？咱们农业科技产业园，我看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接待一些这个团队呀、啊、
1: 对，
0: 学生哈、啊、
1: 对，
0: 过来研学来了，是不是？
1: 对，
0: 嗯，老式的叫自行车，二八自行车，
1: 嗯，
0: 代步很方便，嗯，这柜子，这是那个什么厨房的哈、啊，厨房会拉开之后，这个拿碗盘什么盛点这个中午做什么好吃的哈。
2: 对，
0: 嗯，这个东西我不当来个特写，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这个视频前的朋友你们见没见过，嗯，公安你见过他吗？这个东西小时候看没看到过？
1: 小时候没看到，但我知道这是风箱
0: 啊、嗯、对，这个东西要古风的啊，这个现在可能现在在农家，现在在农家可能有一些大锅里会用上，就是大锅炖中会用上、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城里全用上燃气了，就不会用这个了哈。农村的时候这个时候，哎呀，这个需要什么加大火啊，像吹风一样哈，
1: 对，
0: 再拉一下这个火就旺，别旺了。我小的时候经历过，我拉过这个东西啊，所以体会比较深刻。
1: 嗯，
0: 你想想看这个。一晃啊，一晃它就成为了一个老物件，陈设在这个馆里面来了。嗯，当时的发挥的作用还是挺大的。可你没见到过，只是知道它，是不是？
1: 对，知道、嗯、这个电视里看到过。

0: 是，你看这个，我觉得现在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我包括一些小朋友，我觉得可能也不会特别陌生。你可能没见到过，但是你可能会去吃过大锅炖，对吧？大锅炖现在你到一些景区去，哎，炖的啥呀？有中国炖什么？炖这个炖大鹅，
1: 周围能贴点那个包面，
0: 哎，包面饼子，
1: 对，包面饼子
0: 能把这个人的食欲给勾起来啊。这个烧柴火，而且现在就是炖的一些个炖大鹅呀、炖大公鸡什么的，喜欢烧柴火，柴火锅哈。
1: 对，
0: 这个可能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像咱光明村可能就是也农家里可能挺普遍的哈。烧炕，像这边就是烧炕了啊，这边那个风箱拉着啊，大锅里炖的，然后尤其在冬天的时候，这炕就热了啊。
1: 对，
0: 来，那个上炕坐一会儿，体现在咱们这个那种热情啊。这是蒲扇，芭蕉扇。
1: 对，
0: 然后这个
1: 烟袋锅
0: 哈，来给来个特写看一看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电影、影视剧当中才看到，但这个是一个实物，是吧？这个不是仿制品哈。这个除了这个烟袋锅，还有一个比它还要长的哈。你看，这个长度，说好是不是好？我听老人说哈。老人说这个要是孩子不听话的可能就拿烟袋锅可能敲一下是吧你想一下敲一下也可以挺疼的啊。这个是不求人现在还有的，现在网线上还是有的，
1: 痒痒挠，
0: 对，不求人。上面是一个摇篮，鸡毛毯子，这些老物件儿，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有些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来参观哈，这个地方。
1: 对，
0: 咱们赶大集的时候，有时候有过来参观的人会有吗？
1: 有，
0: 也有啊。
1: 有，对，
0: 这个就浮尘。公安，你觉得这个浮尘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会起什么作用吗？
1: 赶蚊子。
0: 哎，赶蚊子。对，它是这个东西挺实用的，尤其你看这个夏天啊。傍晚的时候你去纳凉的时候蚊子出现了，这个东西真是很有作用啊，把蚊子就给赶走。好，这个咱通过镜头呢，咱对这个老物件呢也是对过去那个时代啊，过去那个时光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缝纫机，脚踩的缝纫机。
1: 对啊，
0: 这是那个老式的啤酒啊，喜宴啤酒。哎，你看这来个特写哈，你看那个时候这个设计，当时还是营口啤酒厂的啊，合资的哈。而且会把这个星云的名字印在上面，你说多有纪念意义啊。这个是应该是食盒装盒，就像现在拿那个保温饭盒类似，但是它可能不保温。但那个时候是送饭啦，是怎么的？我记得印象当中哈，我看那个像《红楼梦》电视剧，《红楼梦》电视剧当中好像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你到这个馆里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实物了啊，不是单纯一个影像的问题了。渔船，刚才看了渔具哈，这是一个小的渔船。那个时候你看一个小渔船，我觉得是当时的渔民家里一个挺大的一个东西了，因为它可以怎么养活一家老口老小啊，几口人是不是？
1: 对，
0: 出海打鱼，那这个绳子也绝对是够干嘛的，拉船的。你想想看哈，这个纤夫啊，这拉船或者渔夫什么，其实也挺辛苦的。这是粮仓，五谷丰登啊，这个东西挺大的哈。这是鼓风机，就是磨米用的鼓风机。这个其实我是没有之前没有见过的啊，这个可能有点专业性啊，是把谷子和谷子壳分离的工具。
1: 对，这底下有个口。
0: 好，来，反正这老物件呢，基本上也是通过这个视频呢，也是转了一圈啊，也是带大家呢，就是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回忆。然后一出来之后，左手边也看到一个黑板，然后小课桌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光明小学的一个，
1: 还原一个光明小学一个
0: 教室的缩影啊，
1: 对，
0: 教室的缩影。 是不是大家看到这儿的时候会有一种感受，好像有朗朗的一种读书声的一个状态哈、啊？
2: 对，
0: 嗯，那个年代可能是，教室呢相对来讲呢比较简陋了啊，不像现在可能还用上这个现代化的像电视啊啊等等的，这个更方便了，有科技化。但过去那时候就是黑板粉笔啊，三尺讲台，一个老师在台上来讲课，嗯，那公安在这个那个时候想想坐在教这个座椅上的感觉，体会一下当学生时代那个记忆哈。嗯，
1: 我上小学就这个板凳，
0: 就是这种板凳，
1: 就这
0: 种啊，
1: 这个动不动还掉一条
0: 啊。但我觉得这个还不错了呢，这个还是一人一张小桌子。嗯，我上小学的时候呢，那时还有长条桌，我不知道公安你看没看到过那个长。

0: 小矛盾了啊。但是现在想一想都挺美好的一段回忆。我印象当中在鲁迅小时候好像在课桌上刻了一个字叫早。
1: 早。
0: 哎，早是不是就不要迟到怎么样的。
1: 对。
0: 但是这个课桌上不能乱刻字啊。好，哎呀，这是光明小学开运动会的是吧？
1: 对。
0: 嗯。是老照片了。这五年二班。拔河比赛，那个在那个时代的话，我觉得像学校的一些活动可能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吧，是不是？我觉得开运动会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活动，是不是挺有仪式感的哈？嗯，这个这些照片上滚铁圈，公安肯定是没感受到哈。这个小女孩玩这个套这个线。
2: 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啊，是带着我们大家伙儿呢一起到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去打卡哈，在那里呢带着大家伙儿去沉浸式的去参观和游玩。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广播这边呢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以及951官方抖音的视频直播呢还在继续，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看。广告这边我们广播这一边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

0: 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1: 这里有海滨温泉，
3: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4: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食
3: 水果甘甜，
1: 这里是大美营口，
5: 与君同行。
6: 主要是由于呢这个雨水太多，嗯，啊，那边也是。
7: 对，
6: 哎，咱这一个大吗？能持续多久？这百香果
7: 能持续到十月份吗？
6: 十月份。
7: 十月份。
6: 哎，咱现在这里边吹个大风扇起什么作用？降温吗？
7: 是因为什么？他俩
6: 啊，在这里面，嗯，
7: 对对对，
6: 我以为这个百香果需要点风扇。
7: 不需要，不需要。
6: 明白了。因为这个大棚里面的温度比较高，
7: 对，
6: 我们这工作人员在这里面，这是要种什么东西啊？
7: 他要把这块围上，因为这个它可能是啥？它可能是这个水的原因，这土有点软。
6: 嗯，
7: 给它砌高点，增高点。
6: 啊，
7: 对，
6: 嗯。这个百香果，你看这个全是这样，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的哈。嗯，它这本身的长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吗？
7: 对。它刚开始是，
6: 都得在架子上。
7: 它这个花，我们得人工给它授粉。
6: 哦，
7: 对，每一朵花，每一个果都是我们人工授粉的。
6: 嗯，
7: 对，每一朵花是一个果，然后我们人工授粉，它就结成一个果。
6: 哎，我觉得这个百香果是不是因为，是在北方大棚的原因才用人工授粉？那么在南方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不需要？因为它本身就不需要在大棚里面了，
7: 对，
6: 是不是有风啊什么？
7: 对对对，我们也引入过这个蜜蜂，但是效果没有我们人工少收一个粉就少结一个果。
6: 哦，嗯，那这个前期从这个
7: 少收一个粉就少结一个果。
6: 哦，嗯，那这个前期从这个小苗的，你看今年这个是这样的，明年还需要重新去种吗？还是？
7: 不，就是那个那是一根
6: 啊，那个一根，大家能看到那个根哈。
7: 等着冬天的时候，它就吐，这顶上就吐了，
6: 嗯，
7: 然后明年开春它就再继续长出来。
6: 啊，是这样，它是属于多年生的。
7: 对对对，
6: 嗯，
7: 然后叶子我们也得人工打，因为叶子会影响这个光照。
6: 啊，
7: 就是这个果开花的时候，这顶上是密密麻麻的，把下边就是全给挡上的，啥都看不着的。
6: 嗯
7: 嗯。
6: 百香果呢是一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啊，大家可能是在线上啊去买过啊，但你看在咱们营口的家门口你就可以来采摘啊。在哪呢？在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大家呢直接用导航就可以到这个位置啊，在营口城区来过来是比较方便的啊。
7: 对，
6: 在这边你看在这个大棚里你就可以现场来采摘，尤其我觉得带孩子来看一个啊，这个营养丰富的百香果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嗯，那么是不是也需要施肥呀打药呢？
7: 嗯，我们从来都不打药。
6: 从来不打药？
7: 不打药。
6: 那不怕有虫子吗？病虫害啥的？
7: 这个百香果就是不怎么招虫子，
6: 毒不侵的感觉。
7: 对，就我们感觉就是南方的虫子没过来
6: 啊。是这样。嗯，它百香果的外面带褶子什么？带褶子也不影响它的果，
7: 不影响，对
6: 啊，
7: 一样。它就是熟透了，
6: 就是它变色了，就说明它成熟了呗。
7: 变成紫色，种的明年可能是我们想要种一批黄色的。
6: 啊，就是成熟了之后变成黄色。
7: 对，金黄那个能酸度能低一点，
6: 这个的紫色的可能更酸一点。

0: 对。
1: 但好像这个百香果可以泡水喝，是不是？
0: 对。
1: 嗯，哎，百香果都有什么吃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泡水的话，它有可能也有点酸，但是你兑点蜂蜜，它就是、它就是甜味就上来了。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维生素 C 特别那啥，
1: 特别高啊。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可以直接吃，
1: 嗯，
0: 对，就这个，然后我们还，对，就这两种吃法，
1: 我看你吃我也忍不住了，
0: 嗯，
1: 哎，我们摄影师应该过来哈，过来给我这个来个特写，看一看这百香果，嗯，
0: 就使劲掰就行。
1: 就直接掰就行了，
0: 对，直接掰开就行。
1: 哎，我感觉挺结实，哎呦，还挺脆的啊。
0: 嗯，
1: 看一看啊，就是刚刚摘下来的百香果，哎呀，
0: 哎，这汁水
1: 多汁儿哈。
0: 嗯
1: 嗯，汁水就是这个营养更很丰富的哈。
0: 对，
1: 来个特写。
0: 嗯，
1: 特别好，就是酸，你得耐住酸哈。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原汁原味的吧，营养丰富，是不是？
0: 嗯，果味的香气。都能闻着，
1: 嗯，
2: 得搭配蜂蜜，
0: 对，泡蜂蜜。
1: 但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吃糖呢，你就直接吃这个
0: 原汁原味
1: 啊，觉得是最营养健康的哈。
0: 对，
1: 百香果。那大家这个什么时间过来都可以进行采摘吗？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点啊？
0: 什么时间来都可以。
1: 啊，摘好之后。跟谁联系啊？还是直接到大棚里就有工作人员吗？
0: 有，我们都有，我们园区里有工作人员。
1: 嗯，好，那欢迎大家呢也来到这个茶叶园，来现场采摘一下这个百香果啊。我觉得今年吧，虽然说赶不上去年丰收哈，但是也不错。
0: 嗯，
1: 啊，也不错啊。我就去年的时候可能挂的会更多一些，就咱们这抬头一望啊，都是啊。
0: 对，去年应该就是这种感觉，
1: 啊，这一片儿啊，
0: 对，这块长得好，
1: 就成果那个密集度呢会比较高，
0: 对，
1: 嗯。那么咱百香果主要是对外就是进行一个采摘，那么还有没有是成批量还成熟比较多了，那咱就那个，拿到市场上去售卖呢？
0: 嗯，没有，因为往年就是。针对个人的话，我们这块也是供不应求，
1: 啊、哦，就很受欢迎，
0: 对，
1: 很受欢迎哈。
0: 因为它本身它是南方的水果，在北方它能培育出来。
1: 嗯，那个咱有没有想过，明年进行一个大面积的种植？
0: 嗯，想过。
1: 嗯，那现在是怎么计划的呢？
0: 明年有可能再加几个棚，应该是种这个百香果。
1: 啊。计划有这样一个计划啊，那但是这个品种可能会有变化了。你刚才提到了，
0: 对，
1: 这个咱这个是紫色的，
0: 对，
1: 再种可能种黄色的，
0: 黄色的。
1: 哎，它还有什么颜色呢？
0: 正常来说就是这两种，
1: 啊，紫色和黄的。
0: 但是品种有很多，但是样子几乎都一样。
1: 哦，而且它这个营养成分也几乎都是相似的，是不是？啊，嗯。那你这百香果如果在这上面不及时采摘的话，它是不是就影响它就自己会掉下来吗？
0: 对对对，
1: 落到地上还能吃吗？我们地上有落下，
0: 这个
1: 能吃吗？
0: 这个就是掉地下的，这个是掉地下的，
1: 还能吃吗？
0: 能吃
1: 啊。啊、哦，你当然不能在地上放时间太长了哈。
0: 对，因为地比较潮湿。
1: 那如果说咱有人他买了一些百香果放在家里之后，怎么储存呢？要需要冷藏？
0: 对，你正常来说我们都是给它。把里边的果肉抠出来放瓶里，或者放一个大杯里，然后放冰箱里冷藏。
1: 啊，肉抠出来？
0: 对对对。
1: 那我不抠出来，我直接放冷藏，岂不更好吗？
0: 嗯，也可以。
1: 啊。啊，想着你说这个放在一个大罐子里之后，就是那用勺崴出来哈，就像蜂蜜似的，你崴出来这个品种。
0: 想喝点就崴点，兑点蜂蜜就行。
1: 啊。
0: 嗯
1: 嗯，我想我要喝的话，可能我就不加糖了。我就直接用热一点的水直接来冲它，就跟咱们泡那个柠檬水，
0: 对对对
1: 啊，嗯，泡那个茶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嗯，挺好啊。这个百香果园呢是咱们农业科技产业园现在一个应季的水果啊，这个热带的水果，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这个季节啊到这边来。

0: 你看看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刚才说了有
1: 村史馆，
0: 嗯，
1: 老物件，
0: 嗯，
1: 还有这个小柿子现在也是成熟了哈，刚才咱去那小柿子也是成熟的。
2: 对对对，
1: 再一个现在是这个时节最耀眼的明星呢，就是百香果。
2: 百香果，对，
1: 再过些日子咱还
2: 草莓番茄，
1: 草莓番茄，
2: 对，
1: 嗯，
2: 咱们再年去的营销饭草莓番茄
1: 啊，
2: 我们大概是十月份左右开始种。
1: 那什么时候能够这个进行采摘呢？
2: 我们大概是一月份左右。
1: 一月份？
2: 对
1: 啊，这快临近春节的时候。
2: 对对对，就是春节。嗯，对，就是春节那个前后几天。
1: 好，如果那个时候时间允许的话，咱们也会到现场来进行一场直播哈。
2: 嗯，
1: 好，来，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我们的负责人公安呢，带我们沉浸的是了解了一下这个农业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啊，也欢迎大家呢直接导航哈，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到这边来呢，来逛一逛，尤其是我觉得带孩子亲子游哈，尤其现在正是百香果成熟的时节，欢迎大家来采摘。那今天的直播呢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再见。
3: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远方带着我们去沉浸式的打卡。那今天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9: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9: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
12: 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3: 北京、华东、贵州。

0: 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由韩润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

0: 万亿市。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还有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选择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送给各位。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天后》。

0: 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2: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的收听。几种联系方式呢？此刻已经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听友发来的信息。一位听友发来信息，想要招一位出租车的司机，交车地点在市区德胜市场辽河新都附近，车况良好省气儿，要求司机双证齐全，希望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3940726958 139-4072-6958。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五台子南平安新居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租，面积是85平方米，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5 155-0407-0505，另外一部电话呢是155-0407-0506 155-0407-0506。

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那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伙儿播报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

0: 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如果大家伙呢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您播报。

来看一下大家伙发布过来的信息。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 13304175069。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方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售价价格面议啊，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保利香蜜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两种联系方式呢，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一位听友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1年半的吉利几何 A5。

200公里的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自平安新居，晚上4:30之前交车，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8840795151 18840795151。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 13941736962。广厦一期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1层44平，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

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每天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呢，还会给大家伙儿带来最新的招聘信息，进入到今天的就业空中服务台。
1: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营口卫阳酿造有限公司招工人4名，月薪3500到4000元，招化验员1名，月薪3500到4000元，地址在老边区路南镇赵平村，联系电话是156-4074-0999，156-4074-0999。辽宁海外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招办公室主任1名，月薪4000到6000元，招行政副总1名，月薪60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中小企业园，联系电话是158-4178-5058，158-4178-5058。辽宁云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招网络客服人员10名，月薪5000元，招游戏支持专员10名，月薪50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西市区城湖西路，联系电话是150-4272-6806，150-4272-6806。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招包装工60名，月薪4000到6000元，招出纳1名，月薪4000到5000元，招电商会计1名，月薪4500到6000元。

6000元，招春串工80名，月薪2200到3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源街17号，联系电话是1997597711，1997597711。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这里。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岁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8: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

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家庭硬装呢，属于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走完了水电改造、瓦工铺贴、木工造型、油工涂刷四大核心的工序。那接下来呢，就到了硬装收尾，决定全屋颜值和居住体验的关键环节——室内门窗的安装。有很多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啊，大把的预算投入到了地面瓷砖、墙面乳胶漆、全屋定制，但是呢，却常常忽略室内木门的重要性。其实呢，一扇室内门不只是简单隔绝空间，更是每个房间的脸面，守护居家私密，隔绝噪音，维持室内保温的关键一环。木门一旦选错，入住之后各种麻烦接踵而来，关门缝隙大呀，漏光漏风啊，或者说楼道噪音清晰地传入到卧室当中，又或者呢，门扇受潮变形，关合

炎，表面起皮掉漆，磕破难修复，又或者廉价门单薄并且空洞，直接会拉低整套房子的装修档次。

所以说啊，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扇门，背后呢却藏着大量选材、填充、工艺、五金的门道。商家呢五花八门的概念啊，很容易让装修小白踩坑。那今天呢，我们我爱我家这些栏目，静伟也就带着大家聚焦全屋室内的木门，区分卧室、书房、厨卫空间的选门标准，逐一的解答大家最纠结的材质对比，还有隔音提升、防潮避坑、价格取舍等等问题。那咱们节目呢，依旧是沿用听友问答加上专业科普的经典结构，干货直白易懂，帮助大家选到耐用、静音、颜值在线的室内门，少花冤枉钱。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木门的或者室内门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静伟看到了呢，都会及时的给您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来给大家把时间留得足足的啊，让大家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去搜索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并且能够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发送私信留言。那还是那句话，您有任何关于室内门的问题想要和静伟进行探讨的，又或者是呢有关于装修的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

好的，那我们刚刚后台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听友的一些问题，包括像往期的后台当中呢也有过听友会提问关于一些室内门的问题啊，静伟都放到这期节目来帮助大家解答了。那有很多听友呢可能会抛出很多的疑问，那静伟呢简单的筛选出来了三条高频的提问啊，来帮助大家细致的拆解，一次性的讲透，希望能通过这三条的问题帮助大家把所有的这些疑惑啊基本上解清楚，

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星明晚风。主播你好，我现在特别纠结室内门的材质，门店商家轮番给我推荐实木复合门和免漆门，这两款门外观看起来很像，但是报价却相差不少，我也分不清这两种门的区别是在哪里，想问一问，如果我是自住新房长期使用的话，到底优先选择哪一种呢？晚风你好，那我在这里呢就直接给装修小白最稳妥不后悔的结论，如果是自住新房长期的居住，优先选择实木复合烤漆门，像普通低价的免漆门是不建议自住家庭去选购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实木复合门啊，实木复合门呢是当下家装市场公认的均衡优选方案，内部呢采用的是实木龙骨搭配多层板材的结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并且受温度湿度的变化影响也是小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开裂，表面呢也采用了多层的水性烤漆工艺，整个的漆面是细腻且平整的，耐刮耐磨，污渍一擦就干净了，整体的质感非常的高级上档次，同时呢门扇啊也是填充扎实的，隔音的表现很优秀，非常适配像卧室啊、书房啊或者是儿童房等等这类的休息空间，兼顾了品质和性价比，也是近十年家装的主流选择。而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免漆门呢，大多是采用 PVC 塑料膜真空吸附贴面，生产的造价会更低一些，但是呢质感偏单薄，自带塑料感，长期使用啊非常容易出现磨层起皮，边角翘边，并且在

潮湿环境下更容易鼓包发霉。那内部呢大多是简易的填充，门扇也是比较轻薄的，隔音效果是比较弱的，结构的稳定性也不足。那像这类门呢更适合短期的出租房简装，不适合自住家庭长期去使用。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金伟也要额外提醒大家啊，选购的时候要留意，不管是哪一种门都要留意它的环保等级。尤其像家里有婴幼儿啊或者有孕妇朋友的，要优先认准E0或者ENF级的机材。

第二个问题是来自听友浅夏安然，建伟你好，我家临街，楼道的人声，窗外的车流噪音源源不断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很容易被外界的声响吵醒，想问一下卧室门怎么样去挑，包括还有它的配件怎么样搭配，隔音效果才能做到最优呢？有没有简单直接现场选门就能用上的实用技巧？您好，那想要打造静音卧室呢，您需要记住两大核心的判断标准，一呢是看门扇的内部填充，第二呢是要看门框门扇的密封结构。第一呢，门扇啊一定要选择实木方桥洞力学板实心填充的，坚决避开空心门，蜂窝纸简易的填充门，高密度的实心门扇呢是厚重且扎实的，可以有效的阻隔空气传播噪音。那空心门呢内部是比较空洞的，声音是极易穿透，并且隔音效果是不太好的啊，感觉会大打折扣了。那您如果进店选择的话，可以直接用手去敲击门扇，如果门的声音是沉闷厚重的，那就是优质的实心门，如果声音空洞并且发飘，那就是劣质的空心门。第二呢，再说说门框和门扇，这两种必须要配备完整的静音密封条，优选的呢是阶梯式的密封结构，关门之后缝隙是严密闭合的，不会漏风也不会漏光，只可以直接切断噪音传播的通道。那同时呢也要记住行业的一个通用标准，卧室门的门扇厚度要在4厘米起步，预算充足的话优先 4.5 厘米左右，门扇的厚度达标，隔音才有基础的保障。那像临街啊或者噪音严重的户型，还可以额外搭配门底的一个静音密封条，从而呢进一步的减少底部缝隙透声的情况。

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时光之味。主持人，我一直纠结卫生间门，内心偏爱木门的，但全屋款式，这样的话全屋款式是统一的，颜值也会更高一些，但是身边的朋友都说卫生间的湿气重，木门很容易损坏，想问一问厨卫空间到底能不能装木门，厨卫门最优选择是什么。你好，在这里呢，我要明确的和您，包括和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来把结论说清楚啊。厨房和卫生间严禁使用普通的室内木门，因为厨卫区域呢常年充斥水汽、油烟，还有地面积水。普通的木质板材天生是吸水的，长期处在潮湿环境当中呢，很容易吸水膨胀，门扇变形，包括漆面起皮、门框发霉等等情况。时间一长，还有可能会出现门锁错位、关合不严。如果频繁返修的话，也非常的耗费精力。

所以说呢，厨卫空间的最优方案啊，是钛镁合金的极窄边框钢化玻璃门，材质本身就是防水防潮的，不生锈，也不会受到水汽的侵蚀，油污水渍直接用这个小抹布去进行擦拭就行了，打理非常的轻松，并且通透的玻璃呢，也可以改善这个狭小厨卫的采光。极窄的边框设计也是非常简约高级的，适配现代、轻奢、极简等等绝大多数的家装风格，并且呢还很耐用，很省心，长期使用下去也不容易出故障。

好，那以上的这三个问题呢，也是帮大家理清了木门材质、卧室隔音、厨卫防潮这三大核心的困惑。那我们短暂休息之后呢，下半场将会给大家完整的梳理全屋木门的搭配方案，还有工艺辨别、五金造型、上门验收全套的一个专业的标准，包括其他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整个的干货密度给大家拉满了。那正在装修准备订门，或者已经交了定金担心踩坑的听友，建议大家啊，我们短暂休息之后拿出手机做好记录，因为有很多的细节门店销售是不会主动告诉你的，所以我们千万别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景，我爱我家。
9: 建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加州类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好朋友静伟。那我们下半场呢，将会系统的拆解全屋木门全套的选购逻辑。那其实我接触过大量的装修业主啊，普遍都存在一个误区，会把预算全部砸在门板样式或颜色上面，但是呢，却忽略了门套、填充、五金、安装这些隐形的关键点。有不少家庭呢，会花大价钱去定制木门，但是入住短短半年就出现了门扇下垂啊、开关异响啊、门缝漏光啊，或者是受潮变形的情况。那反复的上门维修费时又费力啊。其实呢，选门是一套完整的体系。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整个的空间搭配、现场变门、五金升级，包括还有商家的文字陷阱、安装流程、现场验收，一层层的给大家掰开了讲透彻。

那首先呢是全屋门型的搭配逻辑，不同的房间需求也不一样，不能全屋照搬同一种门，要兼顾颜值、功能和耐用性。第一类呢是卧室、书房、儿童房，这一类呢属于休息、学习空间，核心的诉求排序一定是静音高于环保、高于结构稳定、再高于颜值的，优先要统一款式、统一色系的实木复合烤漆门。全屋的门套、门扇同色同工艺，视觉上也很连贯，装修的高级感自然就出来了。那在这里呢也要重点提醒一下家里有小宝宝或者有孕妇朋友或者长期居家的家庭，板材环保等级一定要盯死，优先 ENF 级、E0 级基材，下单务必把环保等级写进合同，不要只听口头承诺。有很多的低价木门板材不达标，长期持续释放有害物质，像密闭的卧室风险会更高一些。那在这里呢再额外补充儿童房的小细节，优先要选择圆角门套、防撞的密封条，避免孩子跑动磕碰，并且门锁不要选择外露的那种尖锐的款式，优先选择磁吸的静音锁，避免夜间开关门吵醒孩子，那就不好了。

那第二类呢，再说一说厨房、卫生间。那再次强调核心的结论啊，像刚刚有一位听友提问的，木质门可不可以放在卫生间来用？那再来强调一下，普通的木质室内门坚决不要放进厨卫。有很多听众啊，为了全屋颜值统一，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但是呢，短期看着很美观，可是厨卫常年会有水汽、油烟，地面积水，普通的木门板材吸水膨胀了，门框发霉了，门锁错位了，不出一年就要返修的情况。所以说啊，厨卫最优的方案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钛镁合金极色边框钢化玻璃门。玻璃款式呢，也可以按需挑选，想要保护隐私，优先选择油砂玻璃或者长虹玻璃，如果是小户型采光差，优先选择通透的磨砂玻璃，油污水渍拿那种小抹布一擦就干净了，防水防潮，不生锈也不变形，后期的维护几乎零成本。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要给大家区分，铝合金和钛镁合金不是一回事儿啊。纯铝合金的材质是偏软的，长期开关是容易变形的，但是呢，钛镁合金硬度会更高一些，稳定性也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如果大家预算允许的话，直接选择钛镁合金的门。

那再来说一说第三类，阳台还有玄关过道。阳台门呢分为两种场景，临街灰尘大，南北的温差比较明显的户型，那这样的话要优先双层中空的一个钢化玻璃极窄推拉门，可以隔绝室外的噪音灰尘，在此同时还可以保温隔热。那小区环境安静，追求全屋通透感的，可以选择单玻的窄框门，弱化门框的一个存在感，放大采光性。那如果说是阳台打通纳入到客厅，不装推拉门，那么阳台相连房间的一个木门，建议选择加厚的门扇，加强密封，避免户外的灰尘或者噪音直接窜到屋内。

那其实呢，有很多装修小白进店啊，面对五花八门的宣传名词是一头雾水的，什么实木填充啊、桥动力学板啊、水性漆啊等等。那今天呢，教大家不用专业工具上手就能检验好坏。第一点，要重点的核验门扇内部填充，避开空心门的一个陷阱。现在市场上文字套路非常的多，销售口中的实木填充水分也非常的大，它是分为满填和局部填充，还有蜂窝纸填充的。那也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实操方法，可以用指关节均匀的敲击门扇上、中、下、左、右等多个点位，如果说各处的声音非常均匀，并且都是厚重沉闷的，那大概率就是优质的实木方满填或者是桥动力学板。那如果说各个位置声音是忽空忽实，或者整体空洞发飘，基本就是蜂窝纸或者说是边角的碎木来进行局部填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的隔音还有稳定性就会大打折扣了。那在这里呢，也要科普两种主流靠谱的填充，一个是实木方满填，这样的话呢是隔音并且是稳定性的天花板，如果预算充足的话要首选这一种。还有的是桥动力学板填充，这种的重量是适中的，不容易变形，性价比也更高，是绝大多数自住家庭的优选。那像我刚刚提到的蜂窝纸填充门仅仅适合临时出租房，自住的话长期使用的话不推荐，因为它隔音差并且受潮了就很容易破损。

那第二点呢，也要分辨漆面的好坏，要避开劣质漆为烤漆。家装市场呢优先推荐哑光水性烤漆，不建议大家盲目的选择亮面漆或者低价免漆的 PVC 膜。先说哑光水性烤漆的优势，漆面整体是非常柔和内敛的，不容易留下指纹、细微划痕，日常耐脏且耐看。那亮光的漆面呢，只要出现一点点的磕碰划痕，一眼就能看见，容错率很低。那现场辨别漆面也是有小技巧的，可以凑近门板仔细的去观察。优质的水性烤漆呢，是经过多遍的底漆、打磨、面漆，表面是非常温润平整的，没有颗粒、橘皮或者流漆的痕迹，用手去触摸边角也是很顺滑，没有毛刺的。如果凑近闻到了刺鼻的异味，或者漆面摸起来有点发黏，那就一定要警惕劣质油性漆。同时呢，要区分一个高频的误区，免漆门它不等同于无甲醛，只是表面没有喷漆。像低价的 PVC 免漆门，磨层粘合的胶水是容易

上第三点呢，也要检验封边的工艺。封边啊，就是木门的防潮防线。有很多朋友只看门的板面，但是却忽略了门套、门扇的封边。水汽呢，就是从缝隙钻进到板材的内部，导致鼓包、发霉、变形的。优质木门呢，采用的是大型全自动机器一体无缝封边，边角过渡是非常圆润且平整的，看不到明显的缝隙。那劣质门呢，是依靠人工简易的封边，缝隙很明显，水汽轻松的就会渗入进去。那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楼的住户，包括临海的、临河的这些比较潮湿的这种家庭啊，封边的质量不是重中之重，但是千万不能忽视。门套材质呢，要同步去留意起来，不要只盯门扇。密度板门套遇潮非常容易发胀开裂，要优先选择多层板或者是实木复合门套。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关于静音五金的全套造型指南。有很多业主呢，门体花高价定高端款，但是最后入住的体验却比较糟糕。像开关的门会哐哐的作响啊，或者门扇会慢慢下垂，根源呢大多出在不起眼的五金上。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五金不要盲目的用商家免费赠送款，能升级尽量升级，一分钱一分体验。首先呢是门锁的话，优先静音磁吸锁，要淘汰传统的机械锁。传统锁呢，锁舌它的关门撞击力度是比较大的，深夜起夜开关门，撞击声很容易吵醒家人。还有磁吸锁呢，它是依靠磁力来轻柔吸附的，闭合几乎是没有声音的。在现场挑选的时候，要反复的开关几十次，来感受一下开合是不是顺畅的，有没有卡顿，金属摩擦有没有异响。那额外也要注意避坑的地方，部分的低价磁吸锁它的磁力是不足的，关门无法牢牢的吸合，门缝处呢依旧会漏风漏音。所以说在选购的时候，现场要用力轻推门扇来检验锁体的咬合是否稳固。第二点呢，再来说一说合页，加厚三维可调304不锈钢的合页。标准室内门一扇门最少要配备三个合页，拒绝只用两个。三维可调合页的最大优势呢，是门扇使用一段时间，轻轻下垂啦、错位啦，也可以直接微调，不用拆门返工，可以大幅减少后期维修的麻烦。那像劣质的薄铁皮合页呢，使用一年左右就会生锈松动，门扇下垂蹭地。那所以说要认准304不锈钢材质，厚度达标，手感是比较厚重的。第三呢，再来说一说密封配套，要选择静音胶条，还有门底密封条。门框、门扇标配阶梯式的静音密封条，不仅仅是隔音，还能够缓冲关门的冲击力，防尘还防风。那像临街噪音敏感户型的话，强烈建议额外加装门底自动密封条，关门自动下落，堵住门底底部的一个门扇底部的一个缝隙，开门自动收回，会进一步的隔绝噪音、蚊虫、冷风，是属于低成本但是却能提升静音体验的好物。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是市场高频的文字陷阱。那这一段是非常关键的啊，有很多纠纷全部都来自口头承诺、合同模糊。那在这里也给大家梳理了商家最常用的套路，所有内容务必要白纸黑字的落在订单合同里。首先先说第一个套路，混淆实木复合门和纯实木门。纯实木门整扇都是由原木打造的，价格昂贵，受温湿度的影响极容易开裂变形。那普通的自住家庭没有必要盲目的去追求，像市面主流均衡选择就是实木复合烤漆门，很稳定，隔音也好，性价比也高。所以大家不要被销售话术裹挟，盲目的加价升级纯实木门。第二个套路，样板好看，但是送货的时候却偷偷的换成低配的材料。合同里要逐条写明门扇的填充材质、板材的环保等级、漆面工艺、门套材质、五金的完整品牌型号，还有密封条的规格，杜绝同款式、同色系这种模糊的描述，防止到货了之后发现门扇、五金全部降级。第三个套路，报价只算门扇、门套、五金、安装都是单独加价的。有很多门店呢会低价引流报价，等你交了定金之后，门套啊、测量费啊、运输费啊、安装费啊，还有哪怕是发泡胶、密封条，全部都要额外收费，整体的总价直接上涨。所以说在下单之前要一次性确认好报价里都包含哪些项目，有没有隐形的增项环节。第四个套路，门洞的整改额外收费。像老旧小区或者新建的墙体，经常出现门洞歪斜、高低不平，那一定要提前沟通门洞的修整责任，避免在安装当天临时加价。

门呢是属于七分产品三分安装的，工艺再好的门安装不到位照样频繁出问题，安装全程都建议在场盯控，安装结束了要逐条的对照验收，不合格当场要求整改，不要着急签字确认。那也给大家整理了可以直接对照的验收清单。第一个，门扇反复开合多次，全程顺畅，无卡顿，无金属摩擦异响，开关不会自动回弹，不会自行滑开。第二个，关门之后呢，四周的缝隙宽窄均匀，拿着手机的手电沿着门缝去照射，没有明显的漏光和透风的情况。第三点，门板要全方位的检查，表面平整光滑，无划痕、掉漆、磕碰和大面积的色差。第四点，门扇关闭之后呢，不蹭地面，不蹭门套，左右上下缝隙要对称。第五点，门套要垂直平整，与墙体贴合紧密，缝隙均匀。发泡胶呢，也要填充饱满，外侧收口美观。第六点，五金安装要牢固，磁吸锁吸附有力，合页无松动的情况，密封条呢要完整贴合，没有脱落的情况。第七点，卫生间门玻璃还有边框没有划痕，开合要顺畅，包括防水胶要均匀的打满，这样可以避免渗水的一个隐患。

了，那我们下半场呢，从空间搭配、现场辨认、五金挑选、合同避坑，还有安装验收，完整的帮大家梳理了室内门木门的全套干货。一扇好门啊，可以隔绝外界的喧嚣，守住家里的私密与安宁，串联全屋装修的风格，直接提升长期的居住舒适度。装修里面呢，有很多的细节，可能在当下不起眼，但是入住之后，每一天都会切身的感受。像我之前说到的，有很多业主装修习惯于盯着大主材，但是却忽略了木门这种高频使用、日日接触的产品。那希望今天呢这期室内木门完整的一个科普，能够帮助正在装修的听友避开市场的套路，少花冤枉钱，选到耐用、静音且颜值在线的室内门。那还是那句话啊，后续大家装修还有哪些选材的疑问，依旧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给我们进行留言。那静伟呢也会持续的整理高频的问题，做成节目的干货分享给大家。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1-28度，盖州

0: 21到29度，大石桥20到28度，鲅鱼圈20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0左右转为南风3到4级，23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23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8度，盖州21到29度，大石桥20到28度，鲅鱼圈20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0左右转为南风3到4级，23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23到30度。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
3: 钟表上的钻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2: 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由韩运祥作词，吴阳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听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儿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

0: 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身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安全从不单一存在。当一辆车随意变道抢道，势必有另一辆车或者多辆车受到威胁。
1: 将安全感给予一路同行的人，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服务大交通，
3: 传递正能量，
2: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3: 为幸福导

0: 间的16:3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很高兴能够在此刻继续来在直播间跟广大听众朋友们相逢，我们共同度过以下愉快的2个小时的下班回家之路。那么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一的固定板块栏目交通执法在线，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两位嘉宾呢走进直播间啊，跟大家呢交流有关于交通运输执法方面的话题。听众朋友们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参与，热线电话呢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YKFM951。 那么在5点钟之后呢，是一些社会热点新闻要跟大家共同分享。您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评论或者一些见解啊，也可以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跟我们随时的进行交流。下班回家路上，您碰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第一时间呢，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分享。什么地段堵车，什么地点有交通事故啊？这些信息呢，我们在收到之后也会及时的传递给营口交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简单介绍，稍后呢走进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节目交通执法在线。
1: 聚焦陆海时事热点，服务群众出行平安，维护运输行业秩序，弘扬交通执法正气，交通执法在线。

0: 好，我们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第一位是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水运执法大队大队长徐建。徐大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于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综合法规科的副科长刘冠龙。冠龙你好。
2: 海南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首先呢还是有请冠龙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近半个月以来啊国内运输交通运输还有营口市交通运输工作的最新动态。
2: 好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深化跨区域的联动执法，重拳整治超限超载运输。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营口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的一次大动作啊，我们深化了跨区域的联动执法，来重拳的整治超限超载的运输的违法行为。那么超限超载运输的车辆呢，一直是我们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大隐患。一些这个货车司机啊，为了多拉快跑啊，躲避检查，他们呢昼伏夜出，冲关闯卡，刻意绕行，想方设法呢逃避我们的超限的检测，给公路安全和

0: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呢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为了严厉打击这些突出的违法行为，防范道路交通安全的隐患呢，今年六月份以来，我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呢打出了一套治超的组合拳。那么我们先后抽调了全市六个执法大队啊，路政执法大队和两个运政执法大队的骨干执法力量啊，分别进行了三次的依托我们辖区的公路超限检查站，在重点国省干线公路开展了跨区域的治超的专项的治理行动。那么在行动中呢，我们执法队持续啊盯紧在我们的节假日傍晚以及夜间啊，以及我们执勤人员交接班重点的时段，尤其是以百吨王等严重的超限超载的货车为整治的重点，在我们检查站的站点的周边国省干线的公路上进行布控稽查。可以说呢，我们执法力量跨区域调配，重点路段进行布控啊，关键时段呢严密的谨守啊，形成了强大的震慑。那么这三次跨区域的治超行动呢，共出动了执法车辆25台次，执法人员78人次，查处违法超限超载的车辆呢16台，严厉打击了超限超载违法行为。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于查获的所有的违法行为呢，这样的车辆我们都严格的按照规定引导到超限检测站的检测站点进行称重检测，并完成了卸载分装的整改，消除了违法状态之后呢才予放行。同时呢，按照我们路警联合执法的分工，公安交警部门呢也依法对车辆的驾驶人进行了行政处罚。也就是说，车辆呢货要卸载，司机呢要受罚啊，一个环节都不少。下一步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大跨区域执法的力度、巡查密度和行动的频次，尤其是盯紧啊这些货车昼伏夜出、刻意绕行、冲关闯卡的这一类的啊严重的超限超载的违法行为。那么我们还会持续的保持这种高压的执法态势，形成强有力的违法的震慑效果啊，全方位的筑牢我们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来保障公路安全畅通，道路运输平稳有序。超限超载可以说是害人害己啊，我们治超执法绝不手软。我们也通过节目呢提醒广大的货运企业和驾驶员朋友，我们在从业过程中要合法装载，规范运输，安全呢才是最大的效益。如果您在出行中发现了超限超载的违法行为，也欢迎拨打12328交通服务热线来进行反映。
1: 好，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节目啊。好，接下来时间呢，冠龙可能要跟我们分享一起案例啊，这个是有关于乘坐顺风车的一个法律问题啊。
0: 今天呢，我们还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近期啊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真实案例啊。有一名男子呢乘坐顺风车途中突发心梗不幸离世，家属呢将司机告上了法庭，索赔18万元。那么法院会怎么判？顺风车和网约车在法律上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今天呢，我就结合国家和咱们辽宁省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把这个事儿啊掰扯清楚。那么事情是发生在今年的2月13日，赵某呢通过平台下单乘坐了一台顺风车，从广东返回广西的横州市。司机韦某驾驶了私家车接单，赵某呢支付了车费204元。那么当晚呢接近8点左右的时候，车辆快到了目的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韦某就发现在后排乘坐的赵某怎么叫都叫不醒，当时呢已经失去了意识。韦某啊当时停车了，对赵某采取了简单的急救措施，同时呢向附近小卖部的村民呢大声的呼救，并且联系了家属，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遗憾的是呢，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全力施救以后呢，赵某还是因为心肌梗死啊不幸离世。那么事发之后呢，死亡的赵某家属要求司机韦某啊补偿丧葬费3万元。那么韦某呢只同意补偿1000元，双方呢分歧很大。随后家属呢将韦某起诉至广西的横州市人民法院，索赔死亡赔偿金还有这个丧葬费共计18万余元。家属的理由呢主要两条。第一个呢，韦某没有取得网约车的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第二呢，韦某救助延迟，没有就近将赵某送往医院，加重了死亡的风险，应承担20%的补偿责任。 那么法院怎么判呢？在最近啊，就是7月2日，广西啊恒州市的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的判决，驳回了死者家属的全部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呢，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是分摊通行成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行为，那么驾乘双方呢形成的是民事互助的合乘关系，应当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来确定责任。关于家属提出的非法营运的问题，法院也明确的认定赵某搭乘的是合法的顺风车啊，家属认为韦某非法营运呢没有法律依据。为什么呢？因为顺风车的合乘和网约车经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这个呢我们随后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解释啊。那么关于救助责任，法院则认为韦某在行驶过程中呢不存在未尽注意义务的过错，心梗呢具有突发性、隐匿性，韦某作为普通人不具备提前察觉和预判的能力。发现赵某昏迷之后呢，韦某也进行了简单的急救，同时向村民呼救，并且要求帮忙通知家属拨打120。这一系列的处置呢，是普通人面对突发的重病时合乎情理的本能选择，已经达到了常人应当具备的救助标准，充分地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律义务。不能将韦某等同于专业的急救人员，对他实施这么严苛的专业的救治的义务。因此呢，韦某的驾车行为和救助的行为与赵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呢，是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话说回来，这个案例呢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分不清网约车和顺风车的区别，甚至呢以为在平台上叫的车就都是网约车。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把这两者的法律界限呢讲清楚。首先说一说什么是网约车。按照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联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网约车经营服务呢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我们要注意这个词儿，叫经营活动。网约车是一种商业的客运服务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那么从事网约车，我们需要三证齐全。哪三证呢？就是在本地服务的网约车的平台公司要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证，车辆呢要取得网约车的运输证，驾驶员要取得网约车的驾驶员证。那么话说回来，什么是顺风车呢？那么按照我们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63条第四项明确规定了，顺风车也叫私人小客车合乘，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成本或者是免费互助的这样的共享出行方式。我们要注意这几个关键词啊，第一个呢就是事先发布出行信息，线路相同，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者是免费互助。这就说明了顺风车的本质呢是共享出行，而不是经营活动，不以盈利为目的。那么顺风车司机和乘客之间分摊油费、过路费等通行成本呢，或者完全是免费的互助行为。在国家层面呢，网约车暂行办法的38条也明确了私人小客车的合乘也是由我们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来执行。也就是说呢，顺风车不由网约车的法规和规章来管，而是由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具体规定来进行管理的。那么话说回来，我们这两者就是顺风车和网约车之间的核心区别是什么我们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了，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性质是不同的，网约车是盈利活动以盈利为目的的，顺风车呢是共享出行，分摊成本或者是免费互助，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第二个呢，就是资质要求不同，网约车合法的网约车需要三证齐全，平台、车辆、驾驶员都要取得相应的证件。那么顺风车呢是不需要取得经营许可的，驾驶员呢也不需要取得网约车的驾驶员证。第三个不同呢，就是法律关系不同，网约车驾乘之间呢是运输服务合同关系，平台呢承担承运人责任， 那么顺风车驾驶员和乘客之间呢，是一种民事互助的合乘关系，按照一般民事上的侵权过错责任来确定责任。

0: 这也正是本案的法院判决的法理依据。那么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有一个法律红线啊，就是以顺风车名义变相从事网约车的是一种违法行为。按照网约车啊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规定，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以私人小客车合乘的名义来提供网约车的经营服务。也就是说，如果你打着顺风车的幌子，实际上在从事经营性的网约车服务，那就是违法的啊。按照暂行办法规定，变相啊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没有取得网约车经营这个运输证的，将处以3000以上10000以下的罚款。所以说，回到今天这个案例，法院认为赵某乘坐的合法的顺风车，主要依据的就是出行目的是韦某自身有出行的需求，也是事先发布的出行信息。那么他的路线呢和赵某是相同的啊，赵某就选择了这个跟他一起乘坐。费用的性质，这204元呢是分摊的通行成本，不是盈利为目的。再有就是服务的方式，不是面向不特定的公众常态化来提供客运服务，因此呢就没有构成非法营运。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车主和乘客朋友，如果呢你是顺风车的车主，请保持啊真实的出行啊，就是你确实你自己有真实的共享出行的需求，要合理的分摊成本，不能变相搞营运。如果是网约车的驾驶员呢，也请务必取得三证，合法合规的经营。如果是乘客朋友在平台叫车时呢，请大家要注意区分自己乘坐的是网约车还是顺风车，因为两者的法律关系和保障机制是不同的。无论哪种方式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大家遇到突发情形啊，要及时的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的报警电话，来最大限度的保障合理的生命安全。如果遇到了非法营运的问题，那欢迎拨打12328交通综合服务热线来反映。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啊。我们首先进行的小栏目呢是交通执法在线。刚才呢冠龙给我们回顾了半个月以来我们国内交通运输啊等等一些最新的动态。现在呢也正值这个暑假旅游的旺季啊，同时呢也是咱们交通运输行业汛期啊暑期重点行业领域提及管控的重要的节短时间节点啊。那么针对于水上旅游船舶运输的行业特点，目前呢我市水上旅游船舶的运力投放和船舶运营情况怎么样呢？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了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水陆运输执法大队徐建大队长，那么为我们听众朋友呢介绍一下，就是今年以来咱们营口市啊沿海各景区水上旅游船舶运力的投放情况。徐大队你好。
2: 你好海南，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截止目前呢，全地区仅有鲅鱼圈的山海广场景区呢投入了17艘水上旅游船舶的运力，其中12客位以下的双体机帆船有5艘，12客位以下的这个旅游快艇12艘，全部这些快艇呢均是由辽宁鸿运滨海旅游有限公司来经营，预计呢将运营到11黄金周结束。今年呢我市的这个总体上水上这个旅游船舶的运力投放的数量呢较上一年呢减少了14艘，相关经营企业呢也减少了4家，总体就是这么个情况。
1: 那么看来啊，今年咱们营口市的水上旅游船舶运力呢比往年减少了很多，能不能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这样一个结果呢？
2: 好的，这个今年以来呢，由于我市部分沿海景区这个经营权属发生了变化，沿海各景区在规划改造还有这个经营项目招投标啊等方面也都做了一个大幅的调整，造成部分水上旅游这个船舶运输企业呢以及这些船舶在这些景区里的靠泊点位也随之又发生了变化。那么部分企业在水陆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以后呢，就没能按照规定要求落实相关许可的准入条件所要求的这些核心的要件。也就是说重点就是船舶的靠泊协议。同时呢，我是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呢，这个经营点位啊，因为历史的原因，始终没有落实具体的权属关系，因此呢，那个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也就无法再继续为这些企业呢，按照原有核定的经营范围继续这个审批。

0: 这是主要的一个上升运力减少的一个原因。
1: 明白。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水上旅游船舶运输企业和船舶啊，在市场准入环节具体有哪些条件和要求，给大家呢做一下介绍。
0: 好的，根据辽宁省水路运输管理规定，关于在通航水域内使用载客12人以下的船舶从事经营性运输，也就是小型客船运输，应当具备这么几方面这个条件吧，跟大家普及一下。第一个呢是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也就是申请人需要取得企业法人营运执照。第二呢就是船舶经依法登记检验且总运力达到20客位以上，也就是说呢，申请人你投入运营的船舶需要经过海事部门的登记确权，并经过船舶检验机构呢检验合格，并取得适航证书，后续呢这个才能办理海事部门的国际证书，这个国际证书就是取得船舶的航行权，以及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并按照配员证书的要求呢，配备符合规定数量和任职条件的船舶驾驶人员。同时，总体的运力呢，总数要满足20客位以上的最低限额要求。第三个呢，就是要有明确的经营范围和可行的航线运营计划。首先呢，在这一条款上提到的明确的经营范围，就是指船舶具体经营的点位。需要申请人落实始发点位和目的点位的这个靠泊协议，而且呢，该点位也是要必须合法合规，并具备乘客安全上下船的设施设备。此外呢，这个条款还提到的这个可行的航线运营计划，需要重点跟大家解释一下。按照最新的2025年8月1日发布，于2026年2月1日实施的《水路旅客运输术语》，这也是国家标准。这个国标这个权威解释呢，我重点跟大家普及2个核心的概念。一个呢是国标3.2，水路旅客运输，是以适合的客船经水路，将旅客及行李从一港运至另一港的过程。第二呢，就是国标5.1客运航线的概念。客船在2个或多个港站之间从事旅客或运输的，就是这个线路。这么2个核心的概念，均明确了从事水路客运业务必须要具备2个或多个港站的这么必要条件。这就回归到我们交通运输这个概念，就是要实现人和物的空间位移才能叫做运输。那么第四个事项要求呢，就是要有符合要求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驾驶人员，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关于这一款要求呢，我要重点解读一下缴纳社保这个问题。由于我是这个水上旅游这个船舶的运输营季节啊非常短，有些个别企业呢每年只能经营2个月的左右的时间，企业实际这个经营时间短，从业人员这个流动性又大的这个情况呢，让企业从业人员给企业这个从业人员交纳这个社保啊，确实存在很大的这个难度。一直以来呢，我们也并没有就这一条款和各企业呢这个提出任何苛刻的一些条件啊，也考虑到企业自身的这个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企业的从业人员啊也主动签订了放弃缴纳社保的一个声明。但是呢，从2025年9月1日起，最高法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的第19条明确了，任何不缴纳社保的约定均属无效。那么因此呢，足额缴纳社保这一条款就成为咱们水上旅游。
2: 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好的，北京时间17:13，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您呢在下班的路上及时呢跟我们栏目组进行互动，把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跟我们进行交流，什么地点有堵车呀，什么地段这个交通事故啊，或者是呢您对咱们营口市的交通管理方面有哪些好的建议金点子啊，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及时的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平台呢是 YKFM951 YKFM951。 来看一下营口主城区现在部分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晚高峰呢刚刚开启啊，现在呢是17:15。我们先看一下万达广场制高点啊，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南北方向市府路正在绿灯放行，车辆非常的多啊。东西方向渤海大街方向呢也是路口的车辆呢不断地向路口进行聚集，东向西也好，西向东也好，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我们在想啊，一会儿呢在这个方向绿灯放行的时候，这个车速肯定不会太大，因为这个东西方向车特别

0: 多啊，速度应该上不来。
1: 坠落在寂寞公路后，
0: 来，我们再把这个摄像头呢往东调一下，看看少宁宫这个路口啊，也就是复兴银行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从今天下午开始啊，这个学府路从老复兴院那个口到南湖市场，就现在叫大家购啊，这个商场这一段啊，学府路这一段，东侧封闭。啊，也就是说从南向北方向是封闭的状态，于是呢有很多的车呀，这个你看啊，北向南倒可以正常通过，走这个最左侧的车道，最右侧的车道啊，右侧通行嘛。那么南向北的车到了南湖市场这个口之后，它必须要向左或者是向右，在智泉街啊，在智泉街进行一个分流，因为呢到了这个路段之后再往北来不了了，因为这一段呢正在封闭施工状态，所以呢整个智泉街从南湖市场开始往东也好往西也好，出现了大量的车的拥堵情况。行经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啊，一定要提前了解这个情况啊，要不然呢就在市府路或者是在盼盼路提前的进行一下分流。现在显示啊，智泉街从南湖市场这个口开始，不论是向西也好还是向东也好，出现了大量的这个车辆拥堵的情况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在您下班的路上，把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及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1，YKFM951。

来，我们再看一下二线新兴大街城上城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啊。这个二线新兴大街现在呢出现的情况也是啊，从西往东方向，特别是在啊。城上城就是二线联通公司的门前啊，西向东方向的车从光华路已经堵到了东新路了啊，车流量特别之大。盼盼路蓝郡小区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从客运站啊到鸿运大饭店这个路段，这个路段呢也是刚刚开通这个不久，因为前段时间呢是在封闭施工状态，路面呢重新进行了湿化。从我们此刻看的画面来看啊，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漂亮啊。这个路段现在显示车流量并不大，不论是南向北的还是北向南的啊。二线新兴大街全都有超市，从东向西方向的画面显示车流量也是非常之大。那么现在呢这条路啊是到了全都有的十字路口之后呢是左转和直行同时放行，原来这个口呢是左转先转啊，直行呢是后放，现在呢交通信号进行了调整，直行和左转同时放行。

三线渤海大街，这个是食品公司的入口啊。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清华路啊，南北方向正在绿灯放行，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啊。东西方向呢，这个车辆正在路口进行等待。那么等待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车流量呢也是挺大的啊。

好，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学府路老妇婴院这个口和到那个智泉街啊南湖市场那个口，南向北方向，南向北方向进行了一个封闭，因为封闭过程当中呢要施工啊，所以呢造成了在晚高峰的时候啊，从学府路南往北到了南湖市场这个口之后呢，车辆不能继续往北走了，只能呢在智泉街进行一个分流，要么是左转要么是右转，所以呢整个智泉街啊现在呢是从天宇鸿府的门前吧，一直到天天渔港的这个十字路口帕帕路那个路口啊，现在来看呢车流量是相当之大，而且是非常的拥堵。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正在听我们节目啊，您可以呢提前在要么是东侧的这个盼盼路，要么是西侧的市府路提前进行分流。

相信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了这样一条信息，说的是什么呢？是说的是从今年的8月15号开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了。那么这个法典当中有一项规定呢，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啊，那就是说呢，广场舞噪声扰民呢，一直是城市治理的一个顽疾。如今呢，这个乱象终于迎来了法治的重拳。从8月15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当中有规定啊，说对于经过劝阻调解仍然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可以对个人开出最高1000元的罚单。这个广场舞啊，是不少中老年群体的一个休闲健身呐、社交娱乐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喧闹的音乐、嘈杂的噪音时常呢打破了居民区的宁静。噪声扰民呢成为了久治难愈的一个城市治理的难题。那么这一次呢正式实施的新规明确说，广场舞扰民拒不改正，个人最高呢可以罚款1000元。那么这一个法治的重拳啊，无疑呢为破解广场舞噪声扰民困局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抓手。过去啊，面对广场舞噪声扰民的问题，处理方式呢大多停留在民警劝导啊、社区调解呀、缺少了刚性的约束。柔性劝说固然呢有人情味儿，但是对于部分屡劝不改的广场舞参与者，居民呢往往是投诉无门，导致邻里矛盾呢不断的升级，甚至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啊。那么而1000元罚款的处罚标准，无疑给广场舞扰民划定了一条清晰的法律红线，既让法治告别有规定无罚则的短板，也给广场舞参与者呢敲响了一记警钟，健身权不能凌驾于他人安宁权之上，享受休闲的同时必须守住公共秩序的底线。不过呢，这个话又说回来了，罚款呢只是手段，而并非是治理的全部。这个新规定啊，并非上来就开罚单，而是设置了说服教育、责令改正的前置环节，体现了执法的温度。再说呀，广场舞的参与者呢，大多都是退休的中老年人群体，他们需要社交场景和健身空间。如果一味的强调就是硬处罚啊、硬罚款，容易引发抵触心理，哎，难以实现长效治理。同时啊，新规呢落地还面临着执法取证困难啊、执法尺度如何把握的一个现实问题。比如说啊，这个音量怎么去监测？谁来监测？监测标准是啥？啊，还有扰民是怎么界定的？什么情况下算扰民？什么情况下不是扰民？等等。我想呢，都需要细化精细的一个执行标准，保障咱们执法公平公正。所以说呀，治理广场舞扰民，切记就是一罚了之。破解广场舞扰民难题，既要亮出法治的力度，更要提升治理的温度。一方面呢，相关职能部门呢，应当因地制宜，统筹城市空间资源，划定专门的健身区域，明确活动时段，配备音量啊提示设备。而另外一方面呢，社区啊可以主动对接广场舞团队，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推选领队管控音响音量，实现自治共管。另外呢，还要畅通居民沟通渠道，搭建居民和健身群体协商议事的平台，倾听双方的诉求，在健身需求和安居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说城市啊，是多元群体共同生活的一个家园，不同群体的诉求都值得被尊重。1000元罚款的新规亮出了法治的力度，而精细化的配套管理则彰显出城市治理的温度。只有刚柔并济、疏堵结合，才能够兼顾群众健身需求和居民安居的这样一个诉求，
从而呢让这个广场舞跳出文明的节拍，奏响城市和谐的乐章，您说不是吗？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

些美丽的风景总要告别，有些爱过的人总会下车，纵然心生不舍，也只能心存感激，然后笑着流泪挥手告别。毕竟我们都是前行路上孤独的旅人，告别身后的灯火，踏上远行的路。庆幸的是，一路会有未知的风景，会有无尽的希望。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走得太远，连故乡都回不去，春花秋月夏日冬雪遗落在异乡，我们的一生都在路上奔跑向前，途经了无数的风景，遇见无数的人，有些过目就忘，有些横流心中。人生啊，或许就是一列不断离别的列车，途中有很多站台，风景不断更新，也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全程。其一，

0: 让人在不经意间想起，看云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海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雨的时候想起那个人，快乐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难过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那种想念是无声的，不曾言语的，未曾倾诉的，却又总是萦绕心头，在某个时刻就突然想念起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0: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1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听的歌曲的魅力不仅仅只是歌曲的节奏轻快而已，当我们真正听懂一首歌，才发现这首歌其实就是关乎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更加简单直接地诠释了音乐的价值。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首歌真实地反映了当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苦涩却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辛酸，有些人和我们在同一个起点，可是在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处，这个人就已经消失不在。生命中终究会有一些人是你的过客，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过客陪伴生活，我们的经历才更加的多姿多彩。

总是有那么多人白天装得那么的无关痛楚，而静静的夜晚才能明白心里始终是放不下的。原来真的会有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很喜欢接下来这一首歌，那一句反复吟唱的，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意味绵长，听上瘾，总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又总是觉得他一定是想要说些什么。有许多的故事要说，有很多的心情要讲，蓝天白云

久没有看到蓝天白云？城市里白天忙碌的光影遮住了你的眼睛，奔波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问题，所以你总是忽略身边的风景。在晴朗的天气，无意间抬头

能看到这城市天空的蓝天，以及大朵大朵类似棉花糖的白云随风飘过。驻足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街角，望一眼蓝天和白云，你会不会想起谁？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

0: 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银行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蓝亭装饰欧。

0: 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0: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色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悬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

0: 9888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自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

0: 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教

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黄山的险峻和壮美。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黄山之行，一起看看季老先生又有怎样奇妙的经历。我们就是在住宿一夜之后，怀着还要再回来的心情，走过这一棵松树，向黄山深处前进的。一走过送客松，山路就好像一反昨天上山时的规律，陡然下降，下降再下降，一直降到涧底。这一段路走起来非常舒服，似乎还要超过泰山的快活三里。我们虽低头走路，仍可以抬头望山。走过望客松、蒲团松，右边可以看到指路石，回头则见牛鼻峰上的犀牛望月。下到深涧涧底以后，一泓清泉就在道旁，清澈见底，冷冽可饮。拿做文章来比，我们走这一段山路就好像是在做城的那一段，起得突兀，成得和缓，我们过了一段舒服的时光。但是再拿做文章来比，成过以后就来了转，这一转可真不得了。到了涧底，抬头一看，前面是800级的莲花沟，这800级仿佛是直上直下，令人看了真有点发怵。实际上往上攀登的时候，比在下面仰望时更令人感到可怕。我们面前好像只有这一条窄窄的石阶，只能向上，不能回转。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不管流多少汗，喘多少气，到此也只有奋勇攀登，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皇天不负有心人，爬上了800石阶，一转就到了莲花峰脚下。这一座莲花峰也是黄山主峰之一，从它脚下上山好像比从天都峰脚下攀登天都峰要容易得多。只需往右一转，爬上几个台阶就可以达到峰顶。然而正为其觉得容易，也就失掉了吸引力。同时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到北海，我于是只在莲花峰下少坐片刻，抬头看到不远的峰顶上游人多如过江之鲫，然后左转走上前去。要说到黄山的险境，仿佛现在才算是开始。身右峭壁凌空，左边却是悬崖无地，山路是修整过的，在最危险的地方加了石头栏杆或铁链，但栏外就是危险境地，好像泰山上的阴阳界一样。走在这样的地方，连昨天奉行的看山不走路，走路不看山的箴言都无法奉行，只有一心一意埋头苦走而已。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百步云梯，真可以说是名不虚传。

但是大自然最憎恨的就是单调，它绝不会让百步云梯成为千步云梯、万步云梯。过了百步云梯，又是一段比较平直的山路，此时我仿佛已经过了险关，大有闲情逸致观赏山景。目抬头，在远处的山崖上忽然看见万绿丛中一点红，此时正是盛夏，早过了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一点红是哪里来的呢？我无法攀上悬崖去看，无从探索和研究，我只有沉入幻想中，幻想暮春四五月间，黄山漫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的情况。我眼前的黄山一下子变了样，日出山花红胜火，红色的火焰仿佛燃遍了全山，直凌太空，形成了一幅红透宇宙的奇景。就这样一路幻想下去，平路走近，又上山路，穿过鳌鱼洞，就到了天海。这一段路更平了，仿佛已经离开黄山，到了平地上。一路树木蓊郁，翠竹夹道，两旁蝉声啼不住，转身已到北海边。北海真是个好地方，人们已经看过了天都峰和莲花峰奇景险境，久已深旅，大概总会觉得黄山胜景已经探过，到了北海已经成为尾声了。然而实则不然。我先讲一个口头传说，距北海不远有一个山峰，叫做史信峰。什么叫史信峰呢？这里属于掌故的人说，就是开始相信，意思就是到了这里才开始相信黄山之美。不管这个解释是否正确，是否就是原意，我确确实实是相信的。我到了北海以后才知道，北海绝不是黄山之游的尾声，而是高峰，是顶端。上文曾引用过一句古语，吾道文殊院，没见黄山面。我想改一改，走不到北海，黄山没有来。再拿写文章作比，如果过了玉屏楼算是转，那么到了北海就算是合。一篇精巧的文章写到这里，才算是达到精妙的顶点。黄山乃山中之奇山，北海是众奇并备，万巧同真。由黄山到此，真可说是探观止矣。然而究竟合出些什么东西来呢？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以北海为中心，三五华里的半径内，景色万千，名目繁多，大则崇山峻岭，小则一石一树，无不奇绝人寰。从宾馆右转，走不多远，在深山绝谷的边缘上出现了散花精舍，前面不远就是梦笔生花、笔架山、骆驼石、上升峰和老翁钓鱼，再往前走就是史信峰。登上史信峰顶，下临无地，隔着深涧远处可见仙女峰、石笋冈，石笋碧立千仞，真仿佛天上有一个顶天立地的金刚巨无霸，从上面把石笋栽在那里，成为宇宙奇观。我们只是从远处看石笋冈的，徐霞客是亲身到过，他在游记中写道，须石笋冈，志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看雾中峰回石攒，造会满眼，如掘矿炉，石门或居一体，或居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丽也。宏博富丽当然还不仅限于石笋冈，北海富

定这一些名胜无不宏博富丽，造会满眼。比如清凉台、曙光亭，都各有奇妙之处。出宾馆左折西行，可以到西海，沿路青松苍天，翠竹匝地，有很多有名的奇景。走到尽头，同别的地方一样，眼前又是峭壁千仞，深涧万寻。在这里排云亭上，可以看到丹霞峰、松林峰、石床峰，个个似青天，令人神往。据说这地方是看落照的好地方，可惜我们来的时候不是黄昏，我们只有怅望西天，幻想一番日落西山、红霞满天的情景而已。是不是北海就只合出这样一些东西来呢？也还不是的。黄山所谓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温泉一进山就可以看到，其他三奇除了云海以外，一进山也都陆续可以看到。到了北海，算是到达了顶峰，所谓集大成者就是。

0: 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也许要问，黄山奇松奇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初次听说奇松时心里也泛起过这个问题。我常常想，世间一切松树无不是奇的，奇就奇在它同其他一切树都不一样。其他树木的枝子一般都是往上长的，但是松树的枝干却偏平行着长，或者往下长。其他树木从远处看上去能给人一个轮廓，虽然茂密但却杂乱，然而松树给人的轮廓却是挺拔秀丽，如飞龙，如翔凤，秩序井然，线条分明。松柏是常常并称的，如果它们站在一起，人们从远处看立刻就能分清哪是松哪是柏。总之一句话，我们脑中一切关于树的规律，松树无不违反，此之所谓奇也。但是黄山上的松树比其他地方更奇，是奇中之奇。你只要看一看黄山上有名字的名松，你就可以知道：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迎客松、送客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此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松，连那些不知名的大松、小松、武松、新松，长在悬崖上的松，长在峭壁上的松，长在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地方的松，千姿百态，石破惊天，更是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别的地方的松树长上一千多年，恐怕早已老态龙钟了，在这里却偏偏俊秀如少女，枝干也并不很粗。在别的地方，松树只能生长在土中，在这里却偏偏生长在光溜溜的石头上。在别的地方，松树的根总是要埋在土里的，在这里却偏偏就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股脑的毫不隐瞒的赤裸裸的摆在石头上，让你看了以后心里不禁替他担起忧来。黄山松奇就奇在这里，看松而看到黄山松，真可以说是达到顶峰了。谈到怪石也真够怪的，那么这些石头怪又怪在何处呢？在黄山，山峰和石头多得出奇，虎头也

正宫钓鱼台，扔古石，碰头石，系鱼背，扬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莺歌石，飞鱼石，采莲船，孔雀戏莲花，苏武牧羊，老僧采药，仙人指路，喜鹊登梅，猴子捧桃等等，名目确实够繁多的了。名目之所以这样繁多，决定因素就是因为这些石头长得怪。你以为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目已经把黄山的怪石都数尽了吗？不，还差得很远。如果你有时间静坐在黄山的某一个地方，面对眼前的奇峰怪石，让自己的幻想展翅驰骋，你可以想象出一大批新鲜动人的名目。比如我们几个在西海排云亭附近，面对深涧对面的山，我们看出了一座国际饭店。这个名字一提出，你就越看越像，像得不能再像了。假我以时日，我们可以巧立名目，为黄山创立一大批新鲜别致，不但神似而且形似的名目，再为黄山增光添彩。在怪石中最怪的，当然要数飞来石。它是在一座小山峰的顶上，孑然耸立在那里，上粗下细，同山峰接触的地方只是一个点。在山峰中好像是摇摇欲坠，让人不禁替他捏一把汗。后来我们从北海到西海，在回去的路上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峰顶上。同黄山别的山头一样，小小的一个峰顶，下临万丈深涧。看到飞来时，我们都大吃一惊，原来同峰顶连接的地方有一条缝，这样一块巨石上粗下细，又不固定在峰顶，怎能巍然屹立在那里？而且还不知已经屹立了多少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内，谁知道它已经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山崩地震呢？而它到今天仍然是岿然不动。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只能说它是奇中之奇了。时间关系，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黄山之旅，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上午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
0: 程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
0: 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

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之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

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总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是在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

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都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真的无比喜欢夏天，喜欢夏季的浓绿，碧绿沉沉。有时候在路上捕捉到透过层层树叶的日光，都忍不住仰头闭上眼睛，感受阳光的抚摸，心里浮现的喜悦像丝绸一样柔软而舒展。夏日的清晨固定会早醒一次，安静的清晨清晰可听万物的声响，想象那些可爱的小精灵，夏日的蝉、蜻蜓、蝴蝶、麻雀，轻轻瓢虫围绕着树木花草翩翩舞蹈，快乐哼唱。而我翻个身继续在美妙的乐曲中睡去，钟声风景。

什么。读一本没有看完的书，看一部念念不忘的电影，爬一座寄予已久的山峰，亦或是就着灿烂骄阳昏昏欲睡，做一场无尽

有些美丽的风景总要告别，有些爱过的人总会下车，纵然心生不舍，也只能心存感激，然后笑着流泪回首告别。毕竟我们都是前行路上孤独的旅人，告别身后的灯火，踏上远行的路。庆幸的是，一路会有未知的风景，会有无尽的希望。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走得太远，连故乡都回不去，春花秋月夏日冬雪遗落在异乡，我们的一生都在路上奔跑向前，途经了无数的风景，遇见无数的人，有些过目就忘，有些横流心中。人生啊，或许就是一列不断离别的列车，途中有很多站台，风景不断更新，也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全程。

0: 都有一个人会让人在不经意间想起，看云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海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雨的时候想起那个人，快乐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难过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那种想念是无声的，不曾言语的，未曾倾诉的，却又总是萦绕心头，在某个时刻就突然想念起来。
1: 刚才说想是永远。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森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

仅仅只是歌曲的节奏轻快而已。当我们真正听懂一首歌，才发现这首歌其实就是关乎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更加简单直接地诠释了音乐的价值。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久没有看到蓝天白云，城市里白天忙碌的光影遮住了你的眼睛，奔波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问题，所以你总是忽略身边的风景。在晴朗的天气，无意间抬头能看到这城市天空的蓝天，以及大朵大朵类似棉花糖的白云随风飘过。驻足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街角，望一眼蓝天和白云，你会不会想起谁？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

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是小金，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

爱，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没有了，就会变的，缘分也是。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更坚强一点，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喜欢一个人，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所以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可是到达了斯佩罗，雨晴才发现这里的美丽要更胜一筹。翁布里亚有着田园般的乡村和田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被誉为意大利的绿色心脏。而斯佩罗本就是非常朴素的中世纪小城，和翁布里亚其他的城市差不多，石头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斯佩罗建筑的80%都是罗马时代的遗迹，也就是说斯佩罗是翁布里亚最古罗马的小镇。来到这里最先欢迎雨晴的是三座保存完好的罗马式石拱门和两旁高耸的塔楼。弯石拱门不高，却把无边无际的山丘沃野衬得刚刚好，不是江山留胜迹，而是在最平常的地方最美的遇见。步入小镇，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蜿蜒道路一路随性而行，道路两旁也是简约又不失优雅的食物，当然哪里都少不了鲜花的身影，似乎用美丽的花朵装扮家园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最热衷的爱好。也许因为到处都是灰色坚硬而又巨大的石头，这里的人们才格外需要鲜花。朋友告诉雨晴，即使不是鲜花节，所有窗台的阳台也都是花团锦簇的模样，让人感觉格外的清凉和艳丽。雨晴行走在扩散的拱形石子路以及曲折幽深的小巷中，那悬挂着的小花盆每一个都像一道风景，各有各的姿态。窗台上、台阶边，甚至占据了半扇门的鲜花，就这样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雨晴的视野。整座小城也都弥漫着盛开的花香，让人的心情瞬间变得快乐起来。吸引雨晴目光的还有镇上保存至今的大量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雨晴步行来到斯佩罗的圣玛利亚教堂，那高耸的钟楼和标志性的希腊柱式都将这座圣殿装饰得分外美丽。而此时的教堂正在唱诵圣经做礼拜，所以作为游客的雨晴需要在此等待，但是隔着玻璃雨晴还是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神圣和华贵。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西方美术史的课堂上这样讲过，西方的教堂建筑风格就是让人在步入教堂之后瞬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卑微，自然地抬头仰望，接受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倾泻下来的阳光，从而内心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教堂里的活动结束后，雨晴进入这座圣殿，不自觉地抬起头仰望那个令人充满遐想的穹顶和壁画，瞬间心生敬畏。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雨晴真的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如此令人震撼的艺术存在。一直走，一直走，随着人群走到教堂的最深处，一个不经意的转身，那极富宗教特色的象征着幸福纹样的彩色玻璃

一窗，瞬间跃入视野当中。满目的斑斓与璀璨，让人忍不住在心中发出惊叹之声。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建筑界最令人称奇和赞美的碑伏壁建筑方法。这样的建筑不仅让教堂最大程度地拥有了高耸的空间，而且也巧妙地构造出了优美的建筑线条，让雨晴啧啧称奇。走出圣母玛利亚教堂，雨晴来到两棵参天古树面前，在湛蓝的天空下，他们如同两个人，虽然不是紧紧相依，但是根却在泥土中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不管风吹雨打，他们始终彼此扶持，让雨晴看到就觉得心头一暖。走累了，雨晴找到一家露天的楼上餐厅吃饭。从远处望去，斯佩罗仿佛与群山融为一体，微小紧致的石屋点缀在翁布里亚的乡间，让这座古朴的小镇更加迷人。朋友告诉雨晴，在意大利，很多人不爱罗马，不爱佛罗伦萨，不爱米兰，却被斯佩罗小镇深深地吸引住脚步。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有这里一年一度的花节，繁华绚丽，灿若艳阳，招来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甚至让它有了花之城的美誉。

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0: 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行走在斯佩罗的小镇上，感受这里盛大的鲜花节。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到处都是如画的风景，斯佩罗小镇的附近就是大学城佩鲁贾和天主教圣地圣方济各的故乡阿西西。每一个地方的名声都比他大得多，甚至周边一些的小城都比他出名，所以在一年大多数的当中，斯佩罗都是极其宁静的，很少有游人找到这里。只有每年复活节之后的第九个星期天，小城忽然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人，他们游走在古老的城堡、狭小的小巷、宽阔的广场之间，举着照相机发出 unbelievable 的惊叹。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年一度的花卉节，美丽处处有，奇迹却难寻。雨晴庆幸此时来到了斯佩罗，因为这里的花节是一个让人见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奇迹。花节上各种把鲜花像马赛克一样拼成各种图案，用来装饰宗教活动的传统始于17世纪巴洛克艺术流行时期的梵蒂冈。据说最早有图案的鲜花地毯出现在1625年的6月29号的罗马。如今南欧许多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很多城市都有这个传统，所以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和西西里的花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名称有所不同，形式呢也不大一样。别的城市通常是利用一条街道铺一条连绵的长长的毯子，而斯佩罗则是满城铺很多的花毯，使得这座古老的小城瞬间化身为花的海洋。从60年代起，斯佩罗还在节日这天举行花坛比赛，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近200条花坛参赛了。每年的6月复活节60天后的星期天，斯佩罗人都会举办他们独一无二的花卉节，这时的斯佩罗才是真正的花的海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涌向这座小镇来欣赏这难得的美景。其实斯佩罗花节的历史相对于别处并不很长，1831年的时候，这里的大主教在宗教节日圣体节前要求居民把各自门前的街道打扫干净，让它绕城一周的宗教仪式显得更为庄严神圣。有些居民就开始在门前撒一些花瓣啦、树叶啦等等等等，以示对神明的尊重，最后发展成用鲜花铺成图案的传统。鲜花容易弄碎，也不好保鲜，所以花坛的设置工作在
1: 却不总是能够遇到懂的人，因而才有那么多的沉默与失落。感情呢，和风景终究不同，风景可能就在目光所及之处，感情的付出可能却鲜有

好坏去评判，深陷其中的人甘之如饴，冷暖自知。听他的歌，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内心深处的洒脱和江湖气息，心态上虽然也会长出苍白无力的褶皱，却依然选了个远离尘嚣的高处，但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轻轻的就抚平了内心深处的褶皱。漫漫人生路，总有忘不掉的人，舍不得的感情，那些都是带不走的风景，充盈了生命。我们站在世界边缘，在情感的岸上，怀着这样的心情。

0: 车运行新方式，五楼大街站下车。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旋律，这一首歌会让人一下子从疲惫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想冲出屋子浪起来。

0: 国王。
1: 鼓楼大街站到了。You are arriving at 鼓楼大街 station。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这个遗忘手稿的年代，趁着阴雨绵绵的休息日，待在房间里翻一本喜欢的书，写一些句子，做自己最虔诚的读者。齐修远，读者。
3: 山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

0: 研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韩运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但一见到你就笑了。阿四索性
10: 嗨。

论世界多么糟糕，我们还是在千万人中遇到彼此。因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开心为你，脆弱也为你，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沐浴在阳光下，不慌不忙，哼着歌，和风悠悠，骑着单车，看着街上漂亮的姑娘，心情无比爽朗。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这个时代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歌，有的情歌会让你觉得无病呻吟，而有的却直戳人心。当你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尝到爱情的甜蜜苦涩已经无奈，就能够听懂那些情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受。李宗盛，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银库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

0: 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7: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轩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7: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951
1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6: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5: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7: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5: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

0: 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2: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早安各位，我是春晓。
0: 哎呀，这春晓怎么咱俩那个畅通早高峰这块没合呢？我还给你来个气口
1: 啊，下次注意啊。
0: 哎，就是啥呢，因为咱今天是第二天上节目了，就是昨天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咱俩也是一个全新的组合。
1: 对，
0: 那妥了，那全新的组合是不是得有组合名啊？
1: 昨天起了一天了、啊、
0: 哎，可老热闹了。然后我们私底下在办公室啊又讨论了一下这个组合的名字，说实话啊，选择困难症犯了。
1: 是呢，感觉大家用心起的每一个名字都好听，都舍不得。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呢也挑选归纳出了几个候选的名字。
1: 对，大家呼声也是非常高，很多人提出来的名字。
0: 是的，那咱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几个名字和各位分享一下，也是昨天大伙儿给帮咱起的。
1: 对、啊、
0: 然后呢看看今天这几个名字哪个得票率高一点儿。
1: 嗯，
0: 咱们回去再斟酌斟酌，再考虑考虑。
1: 对，
0: 所以说大家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
1: 互动
0: 打卡了。来吧，先和各位分享一下哪几个名字就是被提名了。
1: 对，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跟小峰也是非常认真的重新翻了一下大家的留言。
0: 是的，
1: 看到有四个名字其实是呼声非常高的。
0: 哎，
1: 一个就是春风组合。
0: 是的，
1: 第二个呢就是小小组合。
0: 嗯，
1: 因为春晓和小峰的名字里都带一个小字。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叠音小小组合。第三个名字呢叫小蜜蜂啊、嗯、春晓小峰的名字都在里边，还有一个叫小蜂蜜。
0: 哎，是的，
1: 嗯，
0: 这几个名字呢实话实说有喜欢的，然后呢也觉得自己主观意识上呢意思上呢还是觉得挺不错的。所以说呢、
1: 啊、
0: 今天呢把它归纳了一下子，然后也希望大伙儿呢看看哪个名字哎听起来更得劲儿，早上我们这个说这个口号的时候呢大家听着更舒坦更开心、嗯、
1: 对、啊、
0: 然后大家呢也这个帮忙投个票，四个名字咱选一个好一点的好不好？
1: 好的，
0: 而且帮我们出出主意，
1: 对，不让大家白忙活啊、
0: 哎、
1: 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德华冷饮提供的50元的大礼包，也会在节目当中抽出5名幸运听众。
0: 是的，
1: 送出我们的小甜蜜，送出我们的小雪糕。
0: 哎呀，这一打开看到了好多伙伴开始打卡了。
1: 嗯，而且比咱俩上班还早啊。
0: 嗯、你看啊，机关幼儿园徐胜瑶第14天打卡了，5:27就发来消息了。
1: 对呀，起得挺早啊，
0: 5点多就出门了。
1: 是呢、
0: 哦、
1: 还有这个 For You 啊发来了消息说、哎、春风组合早上好，组合名字盲猜的，猜对了安排个德华礼盒啊，可馋了。
0: 行，然后呢咱先投票看看哪个名字胜出了，胜出之后呢看看和你这个盲猜的这个名儿、
1: 嗯、
0: 对没对上，如果对上了的话那必须得安排，是不是？
1: 起得也挺早啊，6:30就挂着咱俩名字这个事儿啊。就想着哎，你俩到底叫啥呀。
0: 是，然后今天呢第三位啊最也算早的了啊、
1: 嗯、
0: 是探花被属于、
1: 啊、
0: 帅气的小王子发来消息啊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来打卡了。
1: 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帅气的小王子。
0: 是的，然后呢幸福快乐也发来消息说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嗯，哎呀这个蓝
1: 早上吃挺好啊。
0: 哎呀，
1: 是红旗小学温若华啊的妈妈
0: 哎
1: 发来的打卡、哎、也发来了今天孩子的行程啊，说是开联欢会了，而且早餐呢吃的也是非常丰盛，吃的面条里边给加了小番茄、
0: 哦、
1: 黄瓜片，又打了个鸡蛋，还有这个一大片肉。哎，那个是鸡蛋还是鸡肉？
0: 黄色的
1: 啊、
0: 哦哦、就是红色番茄和黄色的番茄，它这个还不能完完全全

0: 先称番茄，叫那个情人果，是小的那个圣女果，
1: 然后颜色搭配的也非常棒，红的、黄的、绿的，面条是白的，然后再配上一大块的、哎、整块的肉啊，
0: 这色香味俱全呢、
1: 啊，馋咱俩这属于啊，
0: 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早上啊，刚刚打开咱的微信公众平台，能够看到这么多听友问好，我真的是老开心、老幸福了。
1: 对呀，这也是我们每天。

0: 你笑，
1: 他说了，早上好呀，今天打卡第二天，投春风一票、哎、春风十里不如你，
0: 哎呀好听、哦、
1: 口号都给咱俩想好了，非常的贴心。
0: 是的，然后呢我们的听友张平发来消息说，小小组合投票，
1: 哎呦，
0: 这个好听是吧？
1: 对，春风现在三票了，小小是第一票啊。
0: 哎、然后程玉也发来消息，再加一票。
1: 嗯，春风四票了，我记着点儿、
0: 哎。哎呀，这个春风组合大家还是蛮喜欢的，是吧？
1: 对呀。
0: 哦，然后小表情，一个小蜗牛和一个小鸟，这个位朋友发来消息，春风破晓，清风恰好，
1: 我们是春风组合。
0: 哎呀，真棒啊！
1: 啊，跟我那个口号想的，我感觉他比我这个好，
0: 更简便一点，是吗？
1: 啊，
0: 反正啊，就是就是大家的一个意见呢，我们一定会采纳的。
1: 对，我看李永红啊也发来了消息，说春风和小蜜蜂都想投一票。
0: 嗯，
1: 那这样给春风加上一票，然后再给小蜜蜂加上一票。
0: 小蜜蜂我也很喜欢
1: 啊、嗯哦，可爱小动物，
0: 对，挺符合我俩的人设的，
1: 还很甜蜜，会制作蜂蜜。我们也想把我们俩制作出来的这份甜蜜，
0: 特别勤劳，
1: 对，跟大家分享。
0: 天天早上上
1: 班，哎，真的，咱俩一天早上哈，我得6点多钟从家出发，7点钟准时的上节目，
0: 是吗？你通勤时间这么长呢？
1: 也不是，就是我得6点40多，然后7点坐在直播间里准备今天的。
0: 我以为你从八一轩过来上班了。
1: 没有没有，就是得7点到单位呀、啊，7点半准备各项事务完成之后，收集信息啊，天气情况啊，然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嘛。
0: 完了，这给小峰给挖个坑，这春晓圆不回来了。合计小峰咋这样呢？第二天当搭档就开始挖坑了。
1: 哪有？这是给我个机会，表现出我工作多么的积极，哎、多么的认真。
0: 好嘞，我们听友海峰发来消息，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呀，这朱英晨发来消息了，都打卡这么多天了，
1: 对，第22天打卡了。
0: 哦，
1: 他说：“主持人好，
0: 哎，
1: 投春风组合一票，好记。
0: 嗯，
1: 我和东哥、婷姐的组合一样，朗朗上口。
0: 嗯，是啊，动听组合和春风组合，
1: 对，
0: 好听啊。我觉得还是两个字的更简便一点。
1: 确实啊。”
0: 真的希望能够和大家那个联动起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两个在直播间里分享的可能都是我们两个人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对呀、
0: 啊、大伙儿呢把你们的暖心故事，路上发生的一些瞬间呢、啊、开心的事儿啊，或者今天啊真有一些堵心的事儿，没事儿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让我们元气满满的这种状态影响着你开开心心的，对不对？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咱现在啊，咱还是这个把投票这个事儿放在第一位，放在首要，
1: 放在节目的前半段。
0: 对，所以说呢，咱们现在看了，你看蓝不一不蓝一发来消息啊，说那必须是春风组合呀，
1: 好记，而且包含了两个人的名字。
0: 哎，是的，哦，而且啊，就是这两个字儿，对于我们俩来说呢，就是不是说那么容易忘，我觉得非常重要啊。蓝也发来消息啊，投春风。哎呀，这春风今天
1: 又加一票，
0: 这遥遥领先呢。
1: 对呀。还有海峰啊，也说给小蜜蜂投票、
0: 哦哎、
1: 小蜜蜂又加一票，第二票了啊。
0: 是的，千峰发来消息啊，投春风。
1: 好嘞，记着呢、嗯、
0: 是的，然后记得微笑也发来消息了，
1: 说主持人早上好、嗯、我投春风组合，听着清爽欢快。
0: 是的啊，有点春天的气息啊。
1: 嗯，又给春风加上一票。
0: 是的，然后绿叶发来消息啊，说两位主持人你好，我选春风组合。
1: 哎呦，我初步一计算啊，大概已经10票了。
0: 完了，这春风看着样要
1: 铁板钉钉了。
0: 王峰也发来消息啊，春风加一。
1: 好嘞。
0: 哎，还有小饼干也发来消息了，
1: 说啊，这个春风组合好，听起来像春晓的哥哥。
0: 哦，
1: 哎呦，是哈，我没有哥哥，如果有哥哥的话，会不会也起这个名字啊？不知道啊，回家采访一下我父母。
0: 是，挺好听啊，也谢谢大家送来的这样的一个答卷啊，我觉得真的特别棒，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俩有一丢丢的选择困难症。昨天
1: 啊，
0: 在这个办公室啊，我们还充分的讨论了一下春风组合这个名字呢，其实呢我们内心呢也挺青睐的，
1: 嗯，挺倾向的。
0: 对，因为之前没上节目之前我们就已经讨论过这个组合的名字了，春晓当时就说春风组合多好听啊。
1: 对呀，简单、明了，而且会春风和煦， 感觉哎，我还起了一个口号呢，春风相伴，一路平安。
0: 是啊，
1: 嗯，也是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一个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平平安安。

0: 的一个愿景嘛。
1: 是的，然后白梅发来消息啊，说青年小学一桥投春风组合比较好记。
0: 好嘞，我给记上了。白梅
1: 阿华也送来了票了啊，说投春风组合
0: 又加一票。
1: 哎呀，这春风组合完了，今天估计是要定了。
0: 我感觉挺好啊。陪伴
1: 春晓，早上上班的时候怎么样？
0: 感觉今天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阴天，是不是？没有那么的阳光明媚。
1: 但是啊，上班的时候呢，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是啊，
1: 就是那种微风吹在脸颊上的那种凉爽感，真的是太得劲儿，太舒服了。
0: 哎，我采访一下，现在你上班的路上是开着空调呢，还是开着窗呢？
1: 我呀，我是开着自行车。
0: 我骑车来的。
1: 对，骑车来的。
0: 今天没开车。
1: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呢，就应该多亲近一下大自然。你就开车的话，你看，首先呢会给路上造成拥堵，然后第二呢，它通勤时间呢没有我骑车快，第三呢，你看，因为气候比较舒服，体感温度比较爽朗，这样的话微风吹在身上，它没有那种闷热和湿热的感觉。
0: 那你骑车来到单位之后身上会出汗吗？
1: 不会的。
0: 哦，这个温度就刚刚好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咱们看看啊，
0: 今天呢，全省各地气温有1到4度的上调。早间最低气温呢是20到24摄氏度为主。阜新和朝阳比较凉快啊，只有19摄氏度。哎呦，差挺多啊。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到31摄氏度，热度开始逐渐的恢复。加之今天白天，铁岭中东部啊，朝阳南部、葫芦岛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
1: 是的，
0: 局部还有大雨呢。
1: 然后个别乡镇呢也有暴雨，所以说呢，上述地区呢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一个强对流天气。然后像其他地区呢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湿度依旧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呢，雨具一定要备好。
0: 好在啊，大部分城市呢转为了北风，风力在3到4级左右，所以早晚呢还是能感受到凉爽的。
1: 是的，
0: 但是中午闷热感会比较强，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所以说啊，这个一早一晚凉爽，中午温度还是挺高的，温差比较大。
0: 对，
1: 咱老话怎么讲，别嘚瑟感冒了
0: 啊。早晚的时候啊，咱们出行可以穿个薄一点的小长袖啊，带着，然后放在包里，放在车里也不占地方，等那个中午热的时候脱下来也是非常的温度适宜。
1: 是的，本周呢剩余的工作日就这几天呢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气温基本上是在30到33度之间，所以体感呢重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舒适，也是有闷热的感觉的。但预计呢本周末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局部雨量可能会比较大，从这一天开始气温呢也会明显的下滑了。
0: 对，
1: 所以说呢本周末呢也就出伏了，随着天气呢就会慢慢的凉爽起来喽。
0: 对啊，喜欢凉爽一点气温的朋友就可以慢慢的感受一下秋天的这个凉爽了。
1: 是的，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营口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
0: 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两点啊，半夜这个两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呢，营口城区是29到23摄氏度，盖州29到21摄氏度，大石桥29到21摄氏度，鲅鱼圈呢是30到21摄氏度。
1: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因为透过我们的交警实时监控的制高点来看啊，道上这个车还是慢慢的多起来了，和咱俩早上上班点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现在是北京时间7:49啊，该出门的也出门了，该通勤的也上车了。
1: 来吧，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啊，我相信很多伙伴呢都非常想知道哪个地方堵一点或车比较多一点，能选择绕行还尽量绕行一下。我们透过百度地图实时的数据来看啊，目前来说的话，市府路有拥堵的堵点。和各位分享一下，目前呢从清华大街到金牛山大街这个路段，看到了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黄色的缓行。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智泉街有一很长的一段拥堵。
0: 对，
1: 是在天宇鸿福小区的门口，这应该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堵点。
0: 对，往 南面拐一点的位置也有一小段的红色拥堵。
1: 是的，然后把目光聚焦到西边吧，这个紫竹院小区的门口，也就是新华路由南向北方向全线啊出现了一个黄色的缓行，从智泉街开始一直到金星山大街啊，整个一段全都是黄色的缓行。
0: 对，
1: 然后呢，但是没有拥堵，感觉的话基本上就是两三个灯是可以过得去的。
0: 嗯，
1: 再把目光聚焦到南湖公园附近，看一下五线清华大街，也就是南湖这个新家园门口这一块了，就从市府路路段到学府路清华大街上，这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
0: 对，大家通过这一路段的时候要稍微有点耐心了。
1: 是的，然后再看一下经常堵车的这个路段啊，就南湖公园的门口这个学府路上富甲天下西门这块料，目前呢出现了一段很长的
0: 红色的拥堵。
1: 对，是由南向北方向。
0: 对，这块通过可能得多需要几个灯了啊。
1: 是，再来把目光聚焦到恒大绿洲三期，也就是青年小学南开分校这附近啊。
0: 哎呦，这块儿有点太堵了啊。
1: 嗯，车真多啊，
0: 已经成深红色了。
1: 对，尤其是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是从北向南方向啊，光华路上。
0: 对，
1: 然后呢清华大街呢这块儿了，也是从树人公园这交通岗开始一直到白庙子路这块儿了，也是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了。
0: 这块拥堵啊我熟啊，因为我家就住在这块儿。因为
1: 早上上班怎么样，
0: 因为这块修路
1: 啊、嗯、
0: 但是我往这个单位走的路上我可以在鸿运那个岗直接拐，所以说就还好。但是那块确实这段时间修路嘛会比较拥堵，大家如果说着急上班或者是今天有什么重要事儿的话，出行一定要多预留出来10到20分钟的通勤时间。
1: 是的，来吧，把目光聚焦到也是经常愿意堵车的一个地方。
0: 好的、啊、
1: 万达广场附近。但目前来说的话，哎呀，这万达广场这一圈这条道都挺畅通的啊。
0: 嗯，确实啊，我从这个万达广场的制高点可以看到交通岗这个位置啊，现在南北方向的交通岗是非常畅通的、大概一个灯就能过去了。然后东西方向呢稍微多一点点车辆，但是一个岗也都能过去，大家不要着急啊。
1: 再来看一下也是经常愿意堵车的一条路啊，建设街老二线小雨家园门口这条道也是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啊，这条道就天天早上都堵车
0: 也不意外、大家经常通过这块儿呢，要么咱们有点耐心，要不然的话咱们就换条路线看能不能节省一下通勤的时间。
1: 是的，再看一下东面太和北街这边的就是欢欣电视厂的门口出现了很长一段黄色的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基本上就是一个灯两个灯就能过得去。
0: 对，
1: 然后外环工农路这块与渤海大街交汇口的这条岗上边
0: 也有一段，
1: 对，有一段
0: 黄色的
1: 缓
0: 行
1: 啊、大伙呢出行的时候呢就是放心吧，就可以听节目。如果要堵车的情况下的话，就把这个收音机打开，一可以听路况，二呢可以听两个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快乐的事儿。
0: 对，方便的时候呢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一波啊，关注
1: 还能把奖品拿走。
0: 对，关注微信公众号 YKFM95.1， 直接在那个小键盘上打上你想说的话，万一被我们抽中了还能得到德华冷饮提供的50元的大礼包。
1: 是的，我们上半段的互动话题大伙儿还记着不？
0: 记得，我记得。
1: 选名字是吗？
0: 对，给了大家4个选项，让大家提供一下帮助、给我们出出主意，看是春风组合比较好呀，还是小小组合比较好，或者是小蜜蜂，或者是小蜂蜜。
1: 是的，今天呢很多伙伴呢目前呢也投出的票数最高的就是春风组合，目前为止啊这个春风组合是胜出了、但是呢咱也别着急，因为很多这个听友呢还没有投票呢，所以说咱最终看看今天下节目之后哪个票数最高。
0: 好的，但我目前目测一下啊、现在留言板上的留言大概春风组合已经有20多票了。
1: 嗯，是的，然后呢咱们再读一读吧，因为现在呢很多听友呢又发来了很多的消息啊，然后呢看看相遇是缘发来了说春风组合好，有一种勃勃生机的感觉
0: 啊，春天的感觉啊，
1: 确实是很棒啊。再来看一下
0: 咱们的森尼啊，说这个
1: 啊报这条路况
0: 啊，说这块红绿灯好像有点问题，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警同志。
1: 是的，来我们看一下强发来消息，
0: 叫春风组合吧，春风送晓还比较适合早高峰。
1: 好听、然后呢我们

0: 的西市区机关幼儿园董佳一小朋友来打卡报道了，早上好，旅游刚回来，今天要上幼儿园了。
1: 哎呦，上学了，那就期待。
0: 那一定要记着天天给我们打卡哦。
1: 对呀，早上上学的路上，我们会在广播里念出你的名字，跟你打招呼的。
0: 是的，谢谢你对我的爱。哎呀，这早上五点多钟来打卡了，现在又来打卡了。
1: 这是给孩子做完饭了，也送去参加联欢会了。回来的路上，我猜是这样啊。
0: 然后说他选择。春风
1: 啊，春风十里不如你，口号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选项。
0: 好听啊，确实挺好听的，尤其大家选完之后，我觉得春风这个名字这么好听呢，这么悦耳呢。
1: 啊，我看还有这个零距离说啊，春风他也投春风一票，说春风他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0: 真好。哎呀，这则消息我估计啊，春晓也老开心了。魏阳发来消息啊，我选春风组合，因为春晓的声音非常好听，人也漂亮，后面还有表扬我的呢。
1: 啊，
0: 小峰很有才华。
1: 哎呦，
0: 为什么只有才华？我也想敷衍一点，我也想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
1: 啊，我看到啊，他能看到我人，那可能是在咱们那个抖音直播间。
0: 是的，因为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1951交通文艺广播，或者是这个视频号，就是微信的视频号也可以看到我们，就是1951交通之声，都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了。现在不光可以在这个
1: 广播里边、
0: 收音机里边听到我们的声音，同时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可以看到我们了。
1: 对，所以啊，以前看不到人的时候上节目可能啊，因为太早了嘛，戴个口罩戴个帽子我就来上节目了。现在
0: 盛装出席
1: 啊，也不能说盛装，也要打扮一下，最起码化个妆，是不是？
0: 这个考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春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1: 哎呦，真的有在抖音直播间看的吗？那我今天就是没白打扮是吧？
0: 是的，来接着读两个留言吧。来呀、因为今天留言真的是太多了，有的读不完啊，大家呢得理解一下啊。大拇哥发来消息说打卡报道啊，本来想说春风拂晓组合的，是不是四个字有点多？但是无论什么组合，就两个字儿。支持
1: 啊，支持，收到了，
0: 支持组合是吧？
1: 哎，他这个名字啊，也是一个大拇手指头、就是这个举起来的一个小图案。
0: 谢谢您，谢谢您送来的一份支持。再看看小米饭发来消息，
1: 第四幼儿园中二班李慕琪、小朋友第九天过来打卡报道，早上好呀。
0: 上好，
1: 中班的小朋友，这个名字能不能写出来？我看这个名字笔划挺多的啊。
0: 真棒啊。然后那个姓点的一位好朋友发来消息啊，我试试这里留言主播能收到，我投春风组合。
1: 收到了。
0: 春风十里不如你，爱看你俩主持，哈哈。
1: 感谢感谢。
0: 哎呀，真的是第一次和咱互动啊。
1: 啊，来，咱们给一个安排一个。
0: 是吗？
1: 又性情上了，安排一个大礼包啊。
0: 这好的，收到了。
1: 昨天过生日的那位听友啊、也是说第一次来跟我们互动，然后正好赶上过生日，我跟小峰也是尽我们俩的所能吧，给送上了一首生日歌曲，另外呢也给安排了一个小礼物。那今天这位咱们也独宠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姓点的一位好朋友可以查看你的微信回执啦。来 C 一位好朋友说必须是春风组合，另外哎呀报了一个路况很重要啊，大润发门口可能有剐蹭啊、
1: 需要我们关注一下。
0: 行，我们一会儿也去关注一下那边的路况信息，然后同时呢把这样的一则消息回传给我们的交警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对，如果大家要路过大润发门前的地方，要提前注意变道，注意瞭望啊。
0: 是的，来吧，抓紧时间读一读啊。等风吹来说春风组合投一票，春风得意，非常的棒。
1: 收到了。
0: 然后雨飞乐发来消息啊，说喜欢小小组合。哎呀，
1: 小小组合，我第四票啊。
0: 哎呀，你记忆力真好啊。
1: 我记着呢。
0: 奔宝发来消息说主持人早上好，打卡报到了，春风遇小小。哎呀，
1: 晨光半路遥，
0: 携手共奋进，
1: 一天更美好。
0: 真有才华呀，
1: 押韵呢。
0: 哎呀，这个看看时间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了啊，没有读呢，读到的
1: 别着急，
0: 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尽量都给你们读一下子啊。一会儿见。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